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香蕉。我不愿意相信。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说，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0: hey, 小姐，不用怕一下不？
1: 哈，你不怕我？你是第一雷呢？
0: 啊，什么？第一雷？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

青苔，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我心中只有你。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脸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水也无路，蜜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郭建中
0: 在这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今仔这个天哦，唔知是冷还是热，我分不出来，
1: 搞不清楚啊。
0: 哎呀，
1: 嗯，阿都
0: 落雨啦，
1: 蒙蒙啊雨，
0: 哎，落雨啦，
1: 哎呀，规工啊呢，规工的啦，蒙蒙啊雨。
0: 对啊，
1: 闷，我是感觉闷闷的啦。
0: 啊，无落雨个比赛哩。
1: 嗯。
0: 啊，落伤大个，有个比赛哩。
1: 有啦，咱这个乌山头水库吼。
0: 哦。

0: 甲迄个啥物，咱们水库。
1: 哦，啊，甲南华。
0: 有入差不多15%啦。
1: 即卖迄个水库，水库拢有水啊啦。
0: 有水，但是还无够啦。
1: 嘿啦，无够啊！但是，即卖慢慢啊，搁落补啊。
0: 啊，天气无啥稳定啦，因为这方面啦、啊。嗯。系啊，啊那落吼，尽量拢落咧水库安尼啦。嗯、啊，无迄市内那落两个啊，哦，落两滴啊，都淹水啊啦。
1: 嗯，都淹那个。
0: 系啊。
1: 嗯。
0: 落死啊。
1: 对啊。看电视甲看报纸吼、哦。你若看到一片咧、那個。新地啊，一间便当店嘛，啊，迄牙齿可能外泄吼，哇，啊，煞煞爆炸，爆炸啊，内底是工人吼受伤啦，迄嘛遭轻伤啦，
0: 迄轻伤，
1: 嘿啦，啊，上衰落是啥呢？伊迄爆炸了吼，啊，跩规片片就倒按隔壁去安尼啦，啊，结果隔壁迄两个翁仔某都跌死啦。
0: 哦，面包店的诶，这头家头
1: 家，啦，哎呀，
0: 真能够衰啊！
1: 啊，便当店爆炸，啊，一个工人咧轻伤啦。啊，结果迄壁倒着安尼崩落了后，两个翁仔某隔壁迄个人也无代志啊。啊，全跌跌死。
0: 啊，这都变哪讲？
1: 啊，这你
0: 歹运啊！
1: 这是要叫赔，还是要安怎哦？
0: 哦，这爱哦，
1: 嘿，
0: 即马暂时地方政府先处理，
1: 嘿，
0: 然后就向这个便当店索赔
1: 啊。对啊，
0: 哎呀、
1: 啊，啊你看，
0: 因为无处理好啊，
1: 对啊，
0: 这家属无处理好啊。
1: 隔壁的，隔壁的两翁仔某那也无安怎？啊怎？壁倒在地路，隔壁迄两个翁仔某在地地死，对啊，哇，真是啊！
0: 三间透天的厝吼，含店面拢弄歹，
1: 对啊。
0: 但是有57间的厝拢受损，
1: 哦，讲安尼，
0: 崩一个安尼，
1: 崩一个安尼，比九里大地震吼，
0: 搁较吃力，
1: 搁较吃力嘞呢，
0: 哎，
1: 哎呀，
0: 连续崩10外个，
1: 啊，结果隔壁。两翁仔某啦，啊，人也无安怎啊，就壁倒地落，两翁仔某都拖起来，
0: 啊，就透早咧困啊，
1: 系啊，
0: 系啊，听讲呐，听讲呐是日时头啊，佫较食力咯，
1: 哇，
0: 因为有一寡人上班呐、啊，开厝边隔壁来啊开讲啊，系啊，啊，所以，这代志要发生吼，互你，
1: 你家属啊，头头厝啊，规间啊，这中间吼，啊，声怎能叫变起来？那多对因店口过的人吼、哦，多那对遐个啊，多端了多啊好。
0: 这起码都要等候这个检查，
1: 监视人员吼、哦，调查落啊，安尼就知影。
0: 监视啊，监视人员啊，来看是安那安那多位崩起来。
1: 哎呀，啊，上水就隔壁那两行啊无。
0: 啊，搁有一挂。迄车啦，乌多麦啦，弄到外国去出、
1: 啊，这你看要哪
0: 背？背台车背起来呢？
1: 爱在背人哦，
0: 拢爱背啦。
1: 哎，
0: 啊，都因无用啊好，无处理好，哎呀、啊，迄加速烫啦，搁有天然瓦斯啊，天然瓦斯气呀、啊，啊，这到底唔知是天然呢？这加速崩起来还是？啊，是这
1: 规趟
0: 规趟的崩的嘛，唔知啊。起码都要监视人员去看待知啊。
1: 所以每一个户即嘛，即个家属拢是直接通啊对厝的来嘛。
0: 天然瓦斯啊。
1: 啊，所以你来讲，煮完的中间源头你来甲禁掉。你若无禁掉，你讲了一间害了几片。拢都要小心。啊，那变起来，不是无代志，爱别人呢。
0: 哎呦，
1: 哎呀，
0: 像这你敢崩，不是你跳敢崩的，但是、
1: 啊、
0: 但是无小心敢崩的嘛是爱赔啦。
1: 啊，像那个花莲那个马太安呐、啊，马太安点那呢，哦，那水那呢灌落来哦，哦，规片啊变变起
0: 我那落来。对啊，就一阵啊雨，都要淹起来安尼啦。
1: 啊，淹到安尼，这中间。

0: 啊，花莲农的伊敢要插潲哩？对。
1: 哦，迄地方政府来处理啊。
0: 哎、欸。嗯。啊，迄个暴风雨伊敢要插潲哩？
1: 嗯。
0: 这人都无啥啥路用。啊，结果马太安尼，哦，迄水安尼变变桥安尼安尼垮楼呢。
1: 嗯。
0: 一个工地的主任安尼叫楼哟，班配大家讲哇，啊当。
1: 唔知抢完倒去啊！
0: 哎呀，啊！结果这个工地主任嘛，命真大啦。
1: 嗯，
0: 伊在抢到一个真大粒的石头哦，啊，去倒个顶头啦。
1: 嗯，
0: 啊，倒个顶头，人
1: 啊，冒一个冒一个叉。
0: 唔系啊，人个无人机哦，都底下扫扫扫，嗯，那看到安尼有人啊，啊底下咧叮当啊呢。
1: 嗯，
0: 哦，啊做怎样叫救起来？哇，这命真大呢！
1: 哦，十六点钟呢，
0: 哎，
1: 去冲去吼，伊头啊有用迄种迄、那个因咧工地咧联络的迄种话筒嘛，
0: 哎，
1: 啊讲就话救命啊呢，
0: 嗯嗯，
1: 啊都无去啊，
0: 嗯，
1: 啊无去十六点钟了后，哇，煞汹涌一个，就是因这个原住民的这個、部落的少年啊吼，啊去暗时啊去听到吼。伫个路咧行去听到迄、
0: 那個，嗯，有人咧喊救命，
1: 喊救命，啊，怎紧招来带迄部落有一挂迄较资深会用即个救援的人哦，啊，组成一组安尼去，啊，去个报警，报消防的，啊，这消防人员哦，怎用迄、那个，迄个无人机，啊，迄、那个内底有影像。啊，等下伫个顶悬，安尼飘，啊照，照到有够照到迄个人影，
0: 嗯，
1: 爱着呈现红的迄个形态安尼，啊，所迄、那个即、這个工地主任吼，已经讲要记载袂掉啊啦，十六点钟啊嘛，啊浸咧迄个泥沼内底啊，
0: 嗯，
1: 啊迄个
0: 落寡梅咧，
1: 嘿，啊，伊有听到咧塔卡贝顶有迄无人机咧咔。啊！伊怎无法度讲话，无法度话作大声，无气力，怎叮当？啊，叮当！因为看迄影像就知影嘛。迄无人机起嚟啊，迄看影像，哎、欸，啊，这物件个会叮当，啊，表示讲这啊个有机会，很机会啊！赶紧怎赶迄个豆豆去救安尼？哎、欸，迄暗土内底，迄这足要救援足歹救的，你知
0: 道？落寡梅呢？
1: 系啊，听讲安尼一分一秒安尼吼，豆豆啊入味，豆豆啊挖去，啊豆豆啊甲拖出来，拖来安尼。
0: 哇，这命有够大！
1: 啊，这命有够大！啊，啊你要安怎讲？
0: 大水偌大哩，唔知甲冲去呢？
1: 嗯，
0: 系啊，啊结果伊跩跩掉伫咧一足大粒的石头顶头安尼啦。
1: 嗯。
0: 哇，这庙有够大！
1: 啊，冒一支个三马裤啊！
0: 嗯，
1: 啊，啊，这哦，可能因到市民公庙有保庇。
0: 对啊。
1: 嘿啦。
0: 啊，若有一支三马裤就真好啊！你这。
1: 啊，不会沉落啊。
0: 嘿啊。
1: 嘿啊，都冲咧走啊。
0: 嗯。双人的命啊，就是安尼啦。
1: 嗯，你别那讲。
0: 对啊。
1: 好运甲歹运就安尼差伫遮。
0: 嗯。
1: 嘿啊。
0: 有诶，敢若哭着跋倒咯，啊，就拖起来。
1: 对啊，
0: 人这个呢，叫老去啊呢，
1: 十六点钟
0: 啊呢，
1: 嗯，
0: 啊，你个救到起来，
1: 剩一个开门啊哦，
0: 对啊，
1: 这若讲个万一一天哦，都差不多无开啊，
0: 个万一几点钟就去啊，
1: 哎，
0: 系啊，
1: 啊，所以讲这都好气啦，
0: 嗯嗯，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啊，哦，对啦，
1: 嗯嗯，
0: 对啦，
1: 嗯，
0: 这后摆伤会甲吸出来。讲就是这个啦。
1: 啊，即马伫咧病院哦、喔，咧观察中啦。
0: 嗯嗯嗯。
1: 系啊，安尼有救着就好啊啦。
0: 系啦。
1: 系啦，你还搁伫咧安尼。
0: 对啊。
1: 阿弥陀佛啦吼。
0: 对啊。
1: 来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咱的产品若要滴吼。
1: 嗯。
0: 就真正都爱买哦，
1: 要等来顾身体啦，哎，
0: 啊，即马全面性的吼，即个生理拢无人介好，
1: 嗯，哎，啊，咱的产品是拢做信用的，
0: 嘿啦，
1: 加再弄一挂顾老主顾客啦，
0: 嘿啦，
1: 哎，安尼，甲咱即个 旁这个讲旁场，
0: 不是啦，伊都只买两罐啦，买两罐啦，
1: 酒也固定在吃啦，拢有固定在吃。
0: 卡半啦，这中间哦，安尼就讲咱才有法度哪生存啦，啊无人拢定期会花的哦，都无通生存啊呢。
1: 哦，当然咯、
0: 哦，
1: 系啊，即那讲到无迄咯吼，头家到面相无介好看，
0: 系
1: 啊，
0: 无收到，
1: 系啊，啊无面相无好看，就差不多准备要收，
0: 对啊，
1: 系啊，啊咱的专线电话重点吼，找罗江小姐询问 2999-869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脏会安尼打扫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

0: 观察厅，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观察阻碍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哦，都爱买顿来吃吼。咱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啊，这个嘛拢会退化吼、哦，啊，这骨头的变形啊，会驼背啊、翘骨吼、哦，啊，骨头的容易支气啊呢，啊，所以讲这关节啊咧酸痛吼，咱这风清的养筋骨都爱买顿来吃。诶，带咱大波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这筋骨安尼吼。所以咱这个风清的养筋骨，都爱买顿来吃哦。嗯，唔通等下我骨头那咧酸咧疼吼，哇，都有较慢。啊，但是嘛，袂使嫌慢，因为你若无插伊吼，伊不断伫咧退化。
0: 对啊。
1: 系啊，啊，所以讲你都爱不断甲伊补充啦。因为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啦，所以讲你爱不断甲补充、甲顾好，吼、哦。咱这药性温和，效果搁好，安全搁有效。啊，咱买回来吼都爱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爱搁定来，吼、嗯哦。2999-8692
0: 有年岁啊，啊，咱多啊，应该多爱
1: 记起。嗯。
0: 哦，你唔能讲等有一天。哇，酸啦、抽啦、疼啦，来时喏，嗯，啊，再要来注射呢吼，讲是倒转
1: 还蛮比赛的，注骨吼，对咱腰子啦、胃啦、肝脏拢会影响，
0: 拢全歹了了，
1: 对哇、啊。啊，
0: 你啊吃红参养筋骨安尼吼，规身骨甲你固起来，人来讲都固起来这中间吼，嗯，达位嘛用，
1: 对哇、啊，
0: 哎呀、啊，
1: 体力无够啊，精神无好啊。常常安尼下雨啊，嗯，哦啊，年岁侪拢较容易疲劳啊，啊，咱这关节啊咧退化哦，哇，嗯，你就知啊，行东往西就足无方便呢。
0: 我那都无安怎吼，嗯，要叫讲开这2000块要吃哦，
1: 有较困难，
0: 无可能，困难
1: 开较袂落。
0: 伊拢想单身啊，跳啊跳哦，嘿，都健保卡摕来注射安尼就好啊，嗯，啊注射有效有效啊。啊，住落去哇！
1: 暂时有效啦，但是副作用真大。
0: 对啊，
1: 系啊。
0: 啊，过来这中间啊，听见变喏。嗯，对不？啊，从你买前一摆你甲食好，第二甲食咱的红参养筋骨，你就感觉哦，真正呢，啊，我呢精神计真好。嗯。哦，啊，骨头通啥哦？拢爱食素食安尼，
1: 对啊，那安尼软脚软手吼，都爱紧食，啊无手安尼无力，吼啊脚无力，啊咧行路啊，安尼无力容易跌倒，啊手啊无力啊，换物件换袂好势，哎嘛就无安全的安尼，吼，所以咱这红参的养筋骨紧买转来食，2999-8692。啊，咱有这个益可松啊，吼，啊，佮有这个养生梅、无掺粉的笋肉、苏果肉条，哎，你若讲有买，啊，咱就这精品哦，互恁选择安尼。
0: 对啊，嗯，啊，佮有迄个啥物，特别甲你介绍这個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伊这有欧米伽3，
1: 也
0: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吼、哦，嗯，啊，个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血管拢就好。哦，诶，南极的这个所在，一寡老板的都唔知啊。南极的所在就一年冬天拢结冰啦。
1: 嗯，
0: 啊，个北极嘛是同款啦。
1: 嗯，
0: 啊，从啊，内底的鱼啊，啊，个虾啊，你中间你讲。迄个天气安尼，因有法度人啊，伫遐生存安尼。
1: 嗯。
0: 啊，咱即款就是啊，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佮有即个虾红素啊。
1: 嗯。佮有鱼油。嗯。
0: 对血管啦，拢非常的好。
1: 嗯。
0: 绝对爱买顿来食。啊，我安尼讲，我来讲，啊，朋友讲，啊，你讲安尼，啊，阮听啊，我两捌啊，都爱买顿来食。哦。我咧食饭桌啊，遐顶头啊，拢放一挂滴，哦，啊，即摆啦，坐时阵，哎，摕来，甲摊两粒啊，都，
1: 嗯，
0: 哦，两边大，你安尼摊两粒，摊两粒啊，啊，你年久月深，你会感觉，哎，啊，我这呢，身体哦，啊，食恁的这個产品的中间，安尼愈来愈好安尼，
1: 嗯，
0: 哦，
1: 有高度差、
0: 啊，来自高浓，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哎，甲这个虾红素，伊这种对脑、甲血管相当有帮助。啊，有朋友讲，哎呀，恁来个买了产品哦，啊嘛三分之一吧，未好呢。
1: 哦，未堪的啦，未堪的长期
0: 啊，
1: 你。
0: 啊，起码这种都要用买哦。
1: 嗯。
0: 你若买一盒，啊买两盒，啊有加一盒给你啊呢。
1: 一盒千六。按、啊、买两盒，咱都送一盒呢。
0: 哎、
1: 啊，
0: 好、
1: 啊，找罗岗小姐。
0: 就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热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

0: 这个总务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肺，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肺，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粒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肺、肠啊肺，啊，胃肺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血那大的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后尾血你若去走五脏入去哦，啊就真麻烦呢。
1: 嗯，都变成病菌啦。
0: 啊，我放尿往起去啊，啊闭起来塞安尼放袂出来安尼。
1: 嘴大、嘴口、嘴臭。
0: 对啊。
1: 嗯。
0: 从肠啊血啦、胃血啦，这拢爱甲安尼甲处理淡杀。迄若掉伫咧体内吼，会产生了这病菌。
1: 嗯，
0: 哦，
1: 嗯，
0: 千滚归一路，万病啊啦归毒素。
1: 对
0: 哦，哦，什么病也在中间发起来，啊，就是那毒素。哦，
1: 嗯，
0: 所以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顿来吃呢吼。啊，迄、那个皮肤病哦，小麻烦。
1: 嗯，
0: 小毛病呢，毋过大麻烦啦。
1: 嗯，
0: 哎呀、啊。所以你吃红星五年解毒丸吼，甲吃入，哎，吃入，无什么迄路啊，啊，皮肤嘛会加较水啊。
1: 你看像这热天哦，啊，你若皮肤无好的人，三工两工就爱去看医生，看咧皮肤科。
0: 嗯。
1: 啊，唔是一抓就好哦，遐安着要看咧足久，看咧几落抓呢？啊，好就过来，好就过来，足麻烦啊呢。所以讲吼，那咱北来引起的这个火。哦啊，早晚咱这皮肤去吼，啊，当然会安尼，互你安尼不舒服啦。所以咱这个红青的解毒丸吼，都买转来吃，解毒降火安尼，啊，无安尼不舒服吼。
0: 嗯。
1: 系啊，啊，熬夜无眠啦，啉烧酒啦，吼、哦，食东食西，哎，一天食三顿，啊，搁食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顿顿规腹肚，安尼嘛唔好，吼、哦。系、嗯、啊，啊，所以讲都爱买转来吃。
0: 啊、你火若去调去北来吼，啊！你想哇，我那呢，嘴安尼黏黏啦，泡泡啦，人安尼，起毛起安尼袂爽快安尼。
1: 嗯。
0: 火若大人就袂快活。
1: 嗯。
0: 我定在咧讲啊，从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买转来吃，北来火垃圾甲清清的，哦，人也较快活呢。
1: 嗯。
0: 哦，较袂安尼感觉呢，人安尼新鲜啦，嘴大嘴阔嘴臭安尼拢来。哦，红星五年解毒丸，清肝阁兼解毒。哦，会记找陆江小姐紧甲注文安尼，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会当面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即个目睭吼，白内障的人吼，去手术的人真多。
2: 对。
1: 啊，若该动若熟，你都要医生叫你手术，你也手术，哦。啊，手术出来了吼，转来你红星的大光明都爱食。啊，你若无够食这中间吼，后摆同款又过来啦。
2: 因为甲你处理好了，伊同款嘛是又个个退化。
1: 对啊。
2: 嗯。
1: 啊，咱红星的大光明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部，甲你保眼。哦，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哦，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顶下食。我拄则讲的，手术白内障人真多啦。
2: 嗯。
1: 啊，手术了，哦，目睭安尼金闪闪，嘿，金闪闪。哎，啊，你来个保养啊，你若无保养啊，这中间伊买过来啊。
2: 嗯。
1: 哦，所以红星的大光明，伊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个气血，滋养面目，甲你保养。红星的大光明。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

0: 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啊，啊，会去讲咱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原料是法国的，
0: 法国的，啊，還有那个珍珠霜哦，
1: 对，一罐600，哎，听讲要起价哦，
0: 哎，听讲要起价哦。
1: 珍珠霜，咱这本来是
0: 一罐600啦，
1: 哎，一罐600，两罐1000，啊，伊呢，伊要迄个内底迄个要加15毛出来，
0: 哦，
1: 变30毛的，
0: 对啦，
1: 哎，所以讲要起价。
0: 叫起价个，
1: 嘿，啊，这嘛无算起来，因为伊个量增加嘛，
0: 对啦，对啦，
1: 量增加，安尼见到，见到我感觉是较少，嘿
0: 啦，
1: 因为伊增加一半个量出来啊，
0: 对
1: 啊，嘿啊，嘿啊，
0: 哦，啊，从要提咱个产品哦，
1: 嗯，
0: 拢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找乐康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即马即个时间就要互恁高音选歌啦。
1: 对，
0: 2999-8693，找方式啊。
1: 挂件中，
0: 爱什么歌，啊你讲，啊我就来找，放互你听呢。
1: 嗯，
0: 嘿啊，即个节目你要都会找啦，还无得找啊你。
1: 那放歌，阮算第一名啦。
0: 第一名啦，
1: 嘿啦，
0: 对啊。
1: 无人替咱的地方
0: 咧。啊，即间来讲服务性质。欸，服务是服务吼，产品嘛都就是爱销呢，
1: 嘛都爱互阮服务者。
0: 欸，啊，若未销吼，我那会花伊呢。
1: 吼，对。嘿
0: 啊，啊，紧敲迄个电话入来吼，紧选歌，啊，我紧来找吼。
1: 啊，若要询问产品，找陆江小姐，2999-8692。啊，即嘛要互朋友线上点歌吼。欸，来起床咯。欸，来你好。
2: 欸，监督文姐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鸡人山起轮。
1: 鸡人山齁。
2: 欸，
1: 鸡人山。好。
2: 谢谢。
1: OK。
2: 阿文。
1: 好。来你好。
3: 欸，你好。
1: 嘿。
3: 我要点一条那个意见梅。
1: 意见梅。
3: 啊，搁一条白牡丹和歌好唱，和你唱。
1: 好，意见梅。啊，白牡丹明仔载来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
1: 白牡丹明仔载哈。
3: 意见梅是迄落费玉清唱啊。
1: 费玉清呀，好。好，费玉清唱歌袂歹。好，好 ，OK。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关键中啊，下面正常啊，
1: 系啊，
4: 啊，啊，你咧出片咧，正常啊，
1: 咧出，
4: 啊，嗯，拢无，听拢无啥啊，赶快来呢。
5: 啊，即话叫我邓贵啊。
4: 啊，你好，邓大人，邓贵啦。
1: 哎呀，邓贵啊，
4: 哎呀。什么
1: 歌？什么
4: 歌？青春无第二摆。
1: 青春无第二摆。
5: 无第二摆。
1: 嗯，这谁唱的啊？
4: 龙天地搞什么？
1: 哦，安尼我找看下，青春无第二摆。
4: 嗯，
1: 好好。
4: 哦
1: ，OK， 好。
4: 好，哎，再见，再见。
1: 好，来你好。
6: 哎，孟姐啊，你好，建中好。
1: 嘿。
6: 哎，我土城姓罗吼，点一首啊，陈文兰唱的老歌《小路的春梦》。
1: 小路的春梦。
6: 嘿。
1: 小路的春梦。
6: 陈文兰唱的。
1: 诶，小路的春梦，好，
6: 好，谢谢啊。
1: 陈文兰哦，
6: 嘿，对，陈文兰唱的，
1: 好好，
6: 好，谢谢。
1: 赖太太哟，
6: 诶，姓罗啦，嘿，
1: 诶，赖女士，
6: 嘿嘿，是是，
1: 好好，
6: 好，谢谢哦，谢谢。
1: 好 ，OK， 来，你好，
7: 你好，
1: 嘿，
7: 我感谢忘记啊，
1: 嘿，你好，
7: 你好，
1: 嘿，
7: 是谁？你忘记了？
1: 忘记了，
7: 你想看嘛？想拍鼓嘞？
1: 你搁讲几？你搁讲？你搁讲几个？讲几个？
5: 鸟啊哟！
1: 啊哈哈！鸟啊哟！
7: 哎，
1: 哈哈哈！
7: 这是你哦。
1: 你呐，加讲。

0: 乖乖的听得出来啊！
1: 叫那个你
2: 听出来
0: 啊，吓！嘿，啊你啊，这久拢无消无息。
2: 哎，你唔知你就是讲我唔知走去啊咧。
0: 哎妹，唔知走去咪个倒诶？
2: 进去啊啦！
0: 走去咪咧鸟啊想啊咧？
2: 我敢进去啊！
1: 我是讲你用教伊啊啦！用
2: 教伊，要教伊对。
1: 教去房间啊来啊！
2: 房间啊来。
1: 阿娘啊，你早几年无打电话你白，你知无？
2: 这几年啊，啊，我都搬所在啊。
1: 好好好。
0: 哦。
1: 阿娘刷新。
2: 住伫即个淡水家里啊。
0: 哦，你即马住咧淡水哦。
2: 淡水街新树正家。
0: 哦。
2: 啊，我有打电话哦，落岗休假。
0: 安尼较清新哦。
2: 啊，即马该要咧做。啊，讲有啊，啊，你甲听你，啊，我咧用暗我著甲听。
0: 嗯。
2: 较暗。再甲恁听，听看卖啊有啦，
0: 啊准有遐，
2: 有啦，会清，无啦，我唔是听新片，我用手机啦。
0: 哦，
1: 啊，娘啊，咱
0: 淡水迄边较袂啥会清啦。
1: 娘啊，咱离开差偌久啊？
2: 真清，
0: 哈，真清吼。
1: 咱离开偌久啊？
2: 阮大概差不多呢。
0: 啊是哦，啊你怎么做啊做啊？
2: 无，啊袂啊袂。
0: 啊袂，啊你毋是做阿妈，啊恁凯凯娶某毋要做啊，哦啊袂做迄落。无
2: 啦，
0: 还
2: 袂啦。
0: 啊袂生就对啦。
2: 啊无要做啊做啦，无啦。
0: 哈哈哈哈哈哈！哦，这娶某啊，真紧啊嘞。
1: 迄个娘，迄时间过了真紧哦。足
2: 紧诶，妹。
1: 足紧诶啊！
0: 哦。
2: 啊，但是讲当先遮尼久啊，我是讲，昨昏我看到报告新闻，看到郑秀叶有无？
1: 哦。
2: 哎呦，啊！才想到恁啦。
0: 哦，才想到阮啊咧。
1: 嘿啦。
0: 嗯。
2: 嘿，吓啦。
0: 嗯。啊，无。
2: 真意外吼。
0: 真意外。
1: 嘿啊，真意外。
0: 嘿啊。
1: 哦。嘿，想到真唔甘呐。
2: 对啊。
1: 嘿啊。
2: 哎呀，人人生就是安尼啦。
1: 迄阵啊，咱嘛不去平湖，敢毋是？
2: 啊，对啊，去平湖
1: 去平湖，对。哎呀，
2: 那去平湖，你改落去平
1: 湖，
2: 你改
1: 些
2: 改
1: 买
2: 啊
1: 改
2: 啦。
1: 哦，对啦，
2: 我们还没见面啊。
1: 对啦，哦，啊，你安尼离开我遐久，未敢想呢？
2: 那未想，未想啦。哈哈哈哈哈。未想，我都无迄个学做啥，都搬所在，都
0: 无时间啦。
1: 哦，安
2: 尼啦。
0: 啊，有的所在听袂到啊。
1: 嗯。
2: 系啊。
0: 你像淡水有的听，有的听无。
2: 用这手机，我真精。
0: 啊吼。
1: 嗯，手机足清的啦。
0: 啊，有的手机也接触不良啊。
2: 对，你呐。
0: 会较慢一时啊，会断去，再个恢复安尼。
2: 嘿。
0: 系啊，会讲的朋友嘛是拢安尼听。
2: 真清哦。
0: 嘿，安尼哦。
2: 听啊，听啊，真清。啊，我有个。我头啊遐，我都有甲你打电话，啊，恁拢无接。我计是讲，你敢毋是做现场诶？
1: 做现场诶啊！
0: 拢嘛现场诶。
1: 嘿。
2: 那两个也真爱情都对啦，哈。
0: 嗯，足硬诶，足硬诶。哈哈
1: 哈。我那足硬报伊咩啦？
0: 足硬，大行都足硬诶。
2: 训练特别郑重些呀。
1: 嗯嗯嗯。
0: 无啦，啊，都加减做啦。嘿啦，今日头壳叫空去啊！
2: 空去哦，不可能啦！
0: 嘿，今日头壳叫空去啊！
2: 空了
1: 啊！嘿，你娘啊，拢无咧升温呢！
0: 啊，你讲有哩是？
1: 拢无咧升温呢！
2: 我乃无咧升，我乃卡电话互你。
1: 嘿啊！
0: 嗯，
2: 我今日用手机啊卡呢，啊卡这是室内电话呢。
0: 哦，
2: 计足贵
0: 个
2: 呢。
0: 哦，对。
2: 你
0: 甲
2: 你讲
0: 嘞，
2: 我
0: 咪
2: 几
0: 啊
2: 百
1: 块了。
0: 嘿，但是
1: 哎，那好紧，
2: 那要紧，不要紧啊。
1: 但好朋友，啊，你也不要用迄个用迄个什么赖卡，
0: 无赖袂开啦。
2: 赖我，你也无接我赖啊。
0: 啊，赖咱可以嘛袂开啊。
2: 赖可以袂开的呀。
0: 哎呀，
2: 所以
0: 这
2: 太严重，我唔知都无通啊。
0: 哎呀，
2: 我这都最近嘛拢用手机，无迄个室内呀。
0: 哦，即卖室内也较少人用啦。
2: 室内电话没有啦，大家拢一人一支手机啊，你哪有咧？
1: 哦，
0: 即卖拢用手机啊，较济。
1: 哎呀，真紧哦！
0: 哎，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哦，今日是听一个建中啊唱的歌。
0: 哎，
2: 温和比起，
1: 温和比起好。
2: 嘿。
0: 好，哦，即个就久啊，哈。
2: 那是有闲，啊，再搁放一个啊，南蒙西无山。
0: 西无山，西无山，明仔载好不？
2: 好啊，好啊。
0: 哦，好。
2: 啊，今仔日先放一。
0: 温和啦，温和的。
2: 好不？
0: 好，先温和的啦。
2: 好啦，安尼好啦。
0: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1: 好
3: 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刷到你的口口的刷
3: 啊，你继续去，那你今天变成再吃，
1: 会啦，
3: 再
0: 吃一个，再吃，再吃，又没声，
3: 再吃一
1: 支就好，吃一支啦，别吃太多，别
3: 太多，一支就好啦，
0: 那一支哪有够，今天你就吃两支了，还有呢，
3: 是
0: 哦，嘿妹，趁我没在的都偷吃，如果吃我会给他黏，
3: 嘿，没在的更
0: 重要，我去买便当就吃，我去全年吃对啊，
3: 嗯，
0: 我懂，真正实在。
1: 中阿婆，恁今仔晓如何无？
3: 有哦。
1: 嘿啊，迄如
3: 何？啊，拄好阮迄落七点外出去行的时阵，拄好拢无雨。
0: 哦。啊，即马佫开始落啊。
3: 佫开始佫落。
0: 嘿啊。
3: 无讲介大啦。
0: 哈，啊，都白白叫安尼啦。
3: 啊，有声。
0: 我拄好出去外口有听到咧，都。
3: 有啦。
0: 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今日听一个艾琳的。
0: 立杠，艾琳啊，立杠，
1: 要带艾琳那个跳杠哦，
0: 系啦，
1: 好，
3: 好，
0: 要带阿良去跳啦，
3: 好，
0: 好，
3: 拜拜，
1: 好，
0: 来你好，
4: 你好，王姐你好，
0: 你好，
4: 我想来点一条迄个无奈的相思，
0: 无奈相思，
1: 无奈相思哦，好，
4: 会唱的哈，
0: 江辉我知，
1: 江辉的啦，
0: 无奈相思好，
1: 系啦系啦，
0: 好。OK， 好
1: ，OK，
0: 哎，啊，拍死拍死，这通这通叫我起拍去，
1: 无啊啦，
0: 哎，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0: 你好，
5: 哎，我来点一条黄昏的小山轮，
1: 黄昏的小山轮好，你到位，
5: 我孟家，
0: 孟家，
5: 哎，
0: 贵姓？
5: 姓杨，
0: 哦，杨小姐，杨太太，嗯，红红叶嘞，
1: 哦，黄昏的小山轮哦，
5: 谢谢啊，
0: 黄昏的小山轮，好 ，OK，
1: 好啦，啊，我进来找歌哈，
0: 好，
1: 诶，我进来找歌，
0: 嗯，
1: 哦，来，短裙领，金霞蕊。

0: 孟姐，我们听爱人那个孟春龙，谢谢你，好，谢谢你。
1: 啊，正常啊，跟孟姐啊，听到哦，那真不错。

0: 来香港这样去采采。啊啦，啊我拢逐天甲你听啦，啊是讲
1: 太卡
0: 啦，我卡足。
1: 这也是喵阮的吹白。
0: 啊，你建中啊，就拢人点，我才唔去点建中啊，建中人逐个。
1: 我死也不愿
0: 跟你分享。听甲中，逐天落去听。
1: 我也
0: 绝对不愿跟你分享。
1: 我永远要惦在你的身躯
0: 边，
1: 那要跟你来离开，我宁愿死，
0: 死惦
1: 在天国，那么会当来团圆感谢的。

死这条路，你敢有来觉悟？踮在这个世界上，流连还有什么路用呢？我唔愿搁靠拢，我唔愿搁靠拢。

风泉路就是咱的天国啊，只有迄个所在，才有咱永远的快乐。哎，是啊，咱赶紧来去，赶紧来去，好，紧来去。

0: 混合 BQ 啦。
1: 啊，你共换啥物？换迄落段落，你也真啥类？系啊，因为咱这写歌放歌报表的，
0: 系啊，
1: 会写唔对个。
0: 哦，对啦。
1: 嗯。
0: 啊，你要怎么讲？遐久唔捌来选歌，啊去去搞混唔对，咪个话迟到得个。
1: 哦。
0: 系啊系啊。
1: 搁迟顿来。诶，
0: 搁话迟顿来啊。
1: 嗯哼。
0: 系啊。
1: 哦。今日的歌爱紧爱紧哦，
0: 紧哦哦！今天选歌的人真多哦，
1: 嗯，
0: 哎呦，哎呦，作文的人啊，真多，唔知偌好。
1: 啊，嘿，啊，都朋友啊，需要这个保养啊，啊，都咱这部中的这产品都拢做信用的哦，
0: 买顿来吃，
1: 买顿来吃。
0: 啊、你身体安尼养健健安尼，
1: 对，
0: 哦，你食饱哩安尼，
1: 嗯，
0: 系啦，
1: 对。
0: 过来什么呢？迄、那个鸡笼山之卵啦，
1: 鸡笼山之卵，哦，

0: 后摆咱会变好个人，
1: 嗯，较骨力做咧，啊，较平淡开咧，安尼就变好个人。
0: 对啊，到五十年了，咱大家拢会做好个人啦，
1: 拢会变好个人，
0: 拢会变好个人。
1: 过五十年，
0: 系啊，嗯，
1: 安尼都百瓦瓦呀，嗯，
0: 诶，唔免甲讲百瓦瓦，
1: 哦，
0: 诶，
1: 嗯，
0: 后摆咱会变好个人就好啊，
1: 哦，
0: 那啊，阮年龄干那一个分数来尔啦，
1: 嗯。
0: 嗯，罗州的陈太太啦，
1: 嘿，
0: 嘿啦，
1: 俺都袂歹啊你，
0: 好、哦、来，
1: 嗯，
0: 一、那个望春风。

0: 迄、那个满春风，嗯，
1: 这个歌是台湾的，什么歌呢？你知国歌，
0: 国歌，
1: 哎呀，哎、啊，哎、啊，满、春风哦，嗯，哎，我老母嘛会晓唱啊，嗯，我记得啊，弹落来就好，嘛唱歌呢，嗯，唱歌迄边贵啊呢。
0: 哎，哎呀，这拢朗朗上口啦。
1: 哦，对啦，嗯，今天选歌的人真多安尼吼，嗯，啊，迄、那个阮的产品拢在嘛吼，要顾骨头的啦，顾目睭的啦，嗯，哦，还是北来要甲清清好清气。
0: 广告。

0: 啊，我的广告拢头二三十年拢啊啊无啊无变过，
1: 产品拢无变。
0: 系啊，嗯，所以你啊食阮的产品拢绝对赞的迄种的，
1: 嗯，
0: 哦，啊，佮有一支有青春胶囊，哦，这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这你若要去迄个专卖店吼，诶，迄个买这一罐四十粒的，四十粒哦，千八块买袂着啦，
0: 买袂着啦。
1: 哎呀哎呀，
0: 啊，即马听讲要起价，你知？
1: 嗯，
0: 迄真主松啊，
1: 真主松啦。
0: 哎呀，
1: 因为伊本来十五亩的嘛，要加增加三十亩，
0: 较大罐啦。
1: 所以讲起一百块无过分啦。
0: 对啦，
1: 嘿啦，即马大物件拢起价啊。
0: 那么第一人拢问洛江小姐啦，
1: 2999-8692，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嘿，来。
1: 啊，那讲伫咱的这产品吼，同款拢找洛江小姐，2999-8692。广告完毕。
0: 这个无人休息，我找到啊啦。
1: 嗯。
0: 啊，红粉的小山轮嘛，找到啊啦。
1: 嗯。
0: 啊。迄、那个伊应应哪有上农村去？
1: 我唔知呢，敢那我哎，我找看卖哎。
0: 安尼哦，嘿，安尼好来。
1: 嗯，
0: 迄、那个无奈相思，先互落去。

0: 无咱会相思啦。
1: 嗯，
0: 这歌拢真好听啊！今日选歌的人真侪咯，尽量甲你放互完啦。
1: 咱这来哦，梁先生《青春》无第二摆，我找无呢。
0: 这个找无哦。
1: 系啊，
0: 系啊。
1: 你个确认一下吼，是不是这个歌名？
0: 《青春》无第二摆。黄昏的小山轮啦。

0: 小山轮啦。
1: 嗯，
0: 哎、
1: 小路。
0: 什么？那个什么人讲要小什么？
1: 永康街的谢太太啦，
0: 不对啦，英英有唱
1: 《龙泉路》
0: 才对啦，
1: 《龙泉路》但我找几包，
0: 啊，变几包我咧并无，
1: 嗯，
0: 《龙泉客》还《龙泉客》，
1: 《龙泉路》还《龙泉路》，
0: 英英叫做《龙泉路》，
1: 嗯，
0: 吼，
1: 哎，
0: 要提阮的产品来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这龙川路甲龙川街佫差真多哩哦。
1: 差真多。
0: 嘿啊。嗯。哦，阮那是找啊，找到伊用用啊，就龙川路啦。
1: 哎。
0: 嘿啦，龙川客还龙川客。
1: 嗯。
0: 啊，龙川路还龙川路。
1: 嗯。
0: 嘿啊，即马佫来这条吼、哦，孝路春梦，陈芬兰的老歌。

0: 这阿龙阿伯有听到啊吼，
1: 嗯，
0: 啊，即马无歌，诶、
1: 欸，
0: 没有歌啦，
1: 有的明仔载啊，
0: 系啦，
1: 系啊，
0: 哦，啊，多谢要伫阮产品来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刚小姐询问。
0: 大梦起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么

是处在居家菩萨善根，令其增长，回向诸佛无上菩提。哦，这里还是在说这个，哦，处在居家。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同，哦，家庭背景不同，最主要的是你要先，你在居家的环境的时候，你又接触了佛法，你必须要了解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一样一个家庭里面，那你要做的事有哪些？哦，不会没来由的生在某一个家，哦，哪一个父母，哦，成为你的父母，哦，除非像释迦牟尼佛说的，在兜率天，他还要看摩耶夫人是何许人也，哦，过去成为佛母等等，哦，那我们在投胎转世的过程是怎么进入这个家庭的？嗯，我想这个也是要慢慢去找到，哦，找到自己父母，甚至于父母未生你以前你是什么样的面目，你才有可能了解。好，既然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又接触到佛法，哦，一路走来，好，自己修学佛法当然要有成就，那对自己的家人应该做些什么呢？嗯，哦，当然很多人他都是，哦，在这样的困扰当中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没有办法突破障碍，哦，各做各的。嗯，那你说各做各的呢是可以吗？可以。问题是如果像地狱众生一样呢，恶因没有了，你自己要了脱生死的时候怎么办？你这一生到你往生以前你能消多少业挣多少果，哦，还不知道，哦，如果没把握那下一次又来了，生生父母六亲眷属又再来报一次，这就是问题。哦，如果你不去设想这些问题的话，那你说我先去度这个跟我有缘比较容易度的嘛，对不对？累积了很多很多功德啊，那赶快就成就这个菩萨摩诃萨，那神通这个变化都自然啊。哦，这样的情况我就很容易知道我的这个宿世父母在哪里啊。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哦，哦，这个善根我们是可以累积，我们不断的去做啊，精进到某种层次啊，你也可能这个断一分无明正一分真理啊，修正到某种程度。可是到重要关键的时候啊，修行过程里面会有几个重要关键，当你要去受戒的时候啊，或者从在家要进入出家这个过程啊，或者是当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你要得到去担任某一种重要职务的时候也会有障碍啊，有时候是顺境，有时候是逆境，这些都会考验啊。就好比如果你要有一天可能要当住持，在你升座前一天你有好多好多事要做，要把你的六亲眷属全部请得来好生的供奉一番，还要去帮这个历代祖师有这个道场的，你要

持这个道场的诸祖老和尚去替他们打普佛做回向，还有他们加倍要不然呢、不晓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我记得去年我不是今年我到德州去帮我们一个学长，让他要振作，他跟我讲说他连续三个晚上都不能睡觉那已经都安排典礼了，要传法然后要振作。后来呢想到没办法，我说那我把我那个晚上吃医生开给我的药，让你稍微四分之一的量让你吃，让你能够睡一下这样子。我还答应替他做晚课早课，你都不用担心不要起来，好好睡要不然那个第二天典礼那个脸很难看。讲了以后还是不能睡，我说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后来我就到往生牌位那边去看，看了看，我说，大德，你怎么没有供奉你的这个七贤九祖啊？他说有啊，这以前有做啊，有时候法会也有做啊。我说问题来了，现在你要升座，你六亲眷属不能不把他们请来好好的供奉一下，要不然你的功德他们得不到。我说你以前怎么做的？他想一想，他这个往生的父亲还有什么东西，就后来很多很多都没有做，还有写来写去写了将近二十个牌位，就是七贤九祖嘛。家里面五个姓氏的祖先呢，五个姓氏写了二十个牌位，安上去之后，他说：“哇，好困哦，要去睡觉了。”虽然不是居家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呢他就是会跟随在你的左右看见的这些眼睛看到的常常跟你恶脸相向的那个是冤亲债主，是看到的是某一个人而已，没有看不见的那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嘞。那你说这些都不做，我不信铁齿，好硬着头皮干，到你要往生的时候怎么办？你要去西方，他偏不给你去，那怎么办？再来，那就真的是七日夫妻，也许还不止。所以这个事，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理论呢，它不是讲闲话。以前我们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讲，父母恩不报，肉体会受苦，就是我们的血肉之身就常常会受苦，很大的原因当时我们是提到一件什么事情，有一位净土宗的祖师到最后圆寂的时候是已经肌肉萎缩，完全都不能动，坐在轮椅上又死不掉。哪位祖师不讲哈，蛮可怜的。我杀业也造很重再怎么样忏悔回向弄到最后还是不行临终呢一心念佛往生，可是呢肉体上的痛苦实在是不是一般常人能够忍受的。

结果我们那个老师就讲，为什么他修行到这个层次还是这样？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血肉之身的恩没有报。那我们今天如果说不知道父母在哪里，回向众生当中，还有回向六亲眷属，宿世的这个六亲眷属都要回向，不管他是有善有恶，至少我们没有到那种怨亲平等的那个程度，要不然呢，我们就要去一直在那里尝试这种所谓的居家度众的这种高难度的考验，总结在这个地方啊，他要正视增长，善根菩萨要令其增长，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增长？如果你今天修行一直在一个很平顺的环境里面，你发心啦，发了没？发啊，那你要让他怎么样积极？你都不动啊，或者是动，好，那就每天也许少量的，没有到精进的程度，也会积极。可是要到增长啊，那就困难了。在越困难的环境里面接受越严重的考验，那才容易增长，对不对？所以两大阿僧祇劫都是在也许是凡夫的情境里面要做困难啊，但是在这种情形呢，它是容易增长的啊。如果说我们每一堂课都先来考试，你说你们会不会把上一堂课的经文都背起来？有吧，增长。因为你们肯定嘛，不会备考，那好，经过下一堂课再见就忘记，那永远就停留在什么发起这个层次而已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今天要做回向位的菩萨真的是很困难呢，真的是很困难。他说，佛子菩萨尔时乃至施与畜生之时，一团一粒，这算很小嘛，这个要积极这里说出名为细积极少少的一点一滴都要积沙成塔，把它累积下来。您所积善根是一团一粒，其福自为；施与畜生，其田自列。回向畜生不是拿来供佛，那个福田种的是低下层次的，但是还是要做啊。积此为善，亦以大愿令正发起成回向行。有人做啊，养流浪猫，流浪狗啊。如果说这是为善，那你是个学佛的人，你就要让这个为善什么，让它回小向大，对不对？你不要让它这些畜生还是一直在处于畜生道，你在布施它这个狗食猫食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回向？远离畜生道嘛，对不对？如果这样做，这个布施畜生就有意义啊，有意义了嘛。那不要一直留在这个畜生的情境当中啊，是不是？就像刚刚居家不要在这个人间这个五欲境界啊，一样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子反观看来，好像回向佛还比较容易回向佛跟菩萨容易，向上回向福田种圣福田容易正列福田还比较难。闲作誓愿，当令此等舍畜生。

知道啊、哦，没错啊、哦，利益安的就近解脱，哦，这个叫做明离苦得乐，永渡苦海，永灭苦受，啊、哦，这是别章离苦。哦，这个苦海，这是表它的苦相哈，啊、哦，苦受呢是苦的自性。还有永除苦运，永断苦绝苦聚、哦、这些呢都是苦因，就是无胜因、哦、那这里面的绝呢都是苦相、哦、八苦三苦等等、哦、生老病死啊，爱别离怨憎会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哦、苦聚、哦、苦行苦因苦本及诸苦处，愿彼众生皆得舍离、哦，这个苦行呢就是罪业、哦、要离业、哦、苦因呢，因为这个因、哦、就是这个烦恼、哦、也要离啊。苦本呢就是这个根本烦恼贪嗔痴等等，还要离、哦、这个处、哦、如果你没有离这些呢，它还是永远在三途、哦，乃至变异所因，啊，众生还是众生，啊，三恶道还是三恶道，嗯，皆得舍离、啊，要做这样子的，才能够算是这个离苦得乐的这个回向哈、啊。菩萨如是专一心系念一切众生，以彼善根而为回向，为其回向一切种子。帮他们回向一切种子、哦、令得菩提。菩萨出发菩提之心，普摄众生，修诸善根，悉以回向、哦、这是常时积极从出发心，欲令永离生死旷野，得诸如来无碍快乐、哦、这些都是回向的意、哦、就是为什么要回向的目的、哦、下面呢有十三句、哦、有十二句成为六对、哦、那这里有一对离苦果得灭乐、哦、生死旷野这是苦果、哦、无碍快乐这是灭乐，出烦恼海修佛法道，烦恼海这是极因、哦，佛法道是修正道，慈悲遍满，悲力广大，普使一切得清净乐、哦、具悲智成上修道，守护善根，清净佛法，出魔境界，入佛境界，断世间种，执如来种，住于三世平等法中、哦、这是、哦、护善、哦、守护善根，清净佛，出魔境界就是出烦恼魔、啊、菩萨摩诃萨如是所有，以及当即现即善根，悉以回向、嗯、以及当即现即、啊、所有的善根、啊、当即的这个是还没有起的、啊、就是要依愿力让他、啊、任运起、啊，复作是念，如过去诸佛菩萨所行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度诸众生，永令永出离勤加修习一切善根，悉以回向而无所着、哦、这里是回向实际、哦、前面回向众生佛果菩提都有了、哦、还分了五个层次、哦、回向实际这里就是要离相回向，做这些事情但是而无所着、哦、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哦、这里是随相即有离相、哦、好，后面说这个而无所着，意思就是虽然是随这些随相，但是呢要离相、哦，
所谓不衣色，不着色，不

无道相，不作行，不取事，舍离六处，不住四法，乐出世间。啊，这是别显离相之相。哦，先离妄弃子，出运，再来处哈、哦，不住四法，还有十八戒，跟净世就世间，不依不着是出世，哦，这些都不需要再一再解释了哈、哦，这些都是相哈、哦，这一切法皆如虚空，无所从来，不生不灭，无有真实，无所染着，哦，一样。这是譬喻了哈，啊，就是说这个不着就是见识成观哈，这个地方要达成所谓的这个离相啊成观，无所从下面的哈，这里不生不灭啊，有法有欲，但观所欲能欲可知，皆由从缘无性，故无来啊，无所从来。一切法无来，所以啊、哦、不生不灭，无有生。远离一切诸分别见，不动不转。啊、哦，这里就是结成观。啊、哦，不动不转，心无分别，故即然不动，外缘不转。啊、哦，不思不坏，住于实际。啊、哦，不思于造，不止不坏于止，故与真实际相应。啊，无相离相为是一相。啊，这里提到的呢，就是这个无相啊。这个离相，它其实就是无相的意思哈、啊。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其他的相啊，它只是实相而已。啊，没有这个色、声、香、味、触、身、住、坏、男女。好、哦，这等等的这些相，就是无相哈、哦。如是深入一切法性，常乐习行，普门善根，悉见一切诸佛众会。啊、哦，这是无碍。啊、哦，这是称法性修随相。啊、哦，一摄一切普门善。啊、哦，进入了所谓的这个啊、法性圣法性就。啊，以无相呢进入随相行哈、啊，又倒过来说哈、啊，如比过去一切如来善根回向，我亦如是而为回向。啊，这是等一切佛，过去佛就是这样子，现在也要这样子哈、啊，解如是法，证如是法，这个也是一样，等佛的解跟证，亦如是法发心回向。啊、哦，依之修行，不为法相之所修行，如幻如影，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因缘和合之所显现，乃至如来究竟之地。啊、哦，这个不为以下呢，就是显示他的修行相，到究竟地就是他的修成的果。哈、哦，这个都很容易了解了哈。哦，佛子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如过去诸佛修菩萨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未来现在悉亦如是。啊，我今亦应如彼诸佛如是发心，以诸善根而为回向。啊，这是能等。啊，那这个地方举出了十种回向。啊，好，第一还有圣回向、最圣回向、上回向、无上回向、无等回向、无等等。无比无对、哦、他都把这个回向、哦、这十种呢举出来，就是更具体的、哦、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哦、更殊胜的、哦、更上的、哦、一共举出了这个十九种、哦哦、这是自体显圣、哦、尊重啊平等啊这些、哦，菩萨如是以诸善根正回向，以成就清净身与意业，助菩萨助无诸过失，修习善业，离身与恶，心无暇慧，修一切智，助广大心，知一切法无有所作，助出。

四法，四法不染，分别了知无量诸业，成就回向善巧方便，永拔一切取着根。这是回向成就的利益。佛子视为菩萨摩诃萨第三等一切佛回向。那回向到这个地方呢，会成就十种圣德。就像经文上面列出来的深入一切诸佛业等等，一共有十种。讲完了这十种圣德以后，同样金刚床菩萨还要来说偈赞叹，把前面的回向行为、为果、随向跟离向、回向众生、回向佛果、摄善回向等等，都一一用偈颂再来重述。那这些呢，随文都很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不再重复了。第三种回向呢，就说到这里。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欢迎再收听《明伦之声》这个节目。今天在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向诸位介绍的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生于齐州仁人村。

此地在元朝时属中书省，他后来寄居大都，因此向被称为大都人。约略推定他生于金哀宗正泰年间，死于元朝大德十一年，活了84岁，大约在元初做到太医院的小吏，到过汴梁和杭州，晚年可能是职业的剧作家。上述的三个地方都是当时戏剧活动的中心。

关汉卿，可说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在科第晋升路段之后，走向与勾栏一人相结合的道路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这，他懂得当时流行的各种杂艺，如吟诗、弹诗、品竹、唱鹧鸪、舞垂手、打围、围棋、双陆等等，这是构成他一个杰出的杂剧作家的重要条件之一。也由于这，使他在生活上和下层社会上被欺侮、被损害的人物很接近，思想感情上了解他们，政治态度上同情他们，因而大部分作品里，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同哭笑、共忧乐，并为这些人物抒愤和鸣冤。他的作品这样充满了写实性和平民性，因此使他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典范和先驱。

在蒙元的管制下，外族入侵后，人民的颠沛，权势的横行，官吏的贪暴，富人的盘剥，以及豪强土霸的敲诈掠夺，关汉卿把这种残酷的事实在作品里高度集中地表现出来。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表现当时的社会矛盾为内容。在同时代的剧作家中，他的思想也是最积极的一个。关汉卿的作品原有60多种，保存到现在只有10多种。这10多种大致可分作有关历史的、有关社会的、家庭的、有关男女爱情的。此外还写了不少散曲，以民歌的形式歌颂男女间的恋爱，形式内容的优美清新，在元明的200多家散曲作者中

首先介绍鲁斋郎。当时地方官吏狼狈为奸，或者凭借他们的傲源，土豪恶霸对善良来保老百姓的野蛮掠夺，是泛滥于元代社会的特有风气。关汉卿的作品《鲁斋郎》对此有着沉痛的呼号。恶霸鲁斋郎看上了张圭的妻，迫着张圭向他撒谎，把他请到家里来。鲁斋郎叫他们夫妇喝酒，张圭在这困辱的处境下烦恼万分，拼命地把酒喝下去。他的妻还不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摆在面前，劝告丈夫不要喝酒太多。张圭的心事终于被他看穿了，只得吐露真情。夫妻经过一番无结果的争论，知道事情是无可挽回了，他们已拼着把生命和爱情送出做牺牲。然而这时墓地想起了家中那双小儿女，张圭是这样悲伤地唱出自己的心事：撇下了亲夫主不须提，单是这小孽种好姑妻，从今后谁照顾他饥食饭冷食衣。张圭抱着失去爱妻沉痛心情回到家里，那双小儿女偏向他吵着要母亲。这时鲁斋郎把厌弃了先前抢来的银匠妻子转送给张圭，张圭叫儿女来看这新来的母亲，并嘱他好好照顾那两个孩子。他答应了，但张圭又想起他们亲生母，悲伤地唱着：变奏道是贤达不狠毒，看成的是玉颗神珠，终不是他娘常度。关汉卿不仅运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入情入理地把人物的性格和遭遇表现出来，而且以一个写实者的英勇姿态，通过张圭这一家的惨痛经历，揭露了和控诉了恶霸鲁斋郎的罪恶，和产生这样罪恶事件的社会。

窦娥冤。窦娥冤是有社会重大意义，而且是我国古典戏剧中最典型的悲剧。他以年轻的寡妇窦娥被流氓欺压，并且很冤枉地被地方官杀死的故事做题材。作者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用深挚的同情、沉痛的笔调，通过窦娥的冤史，揭露社会的阴暗惨状，同时突出地刻画出窦娥至死不屈的坚强性格。窦娥临行前向她的婆婆唱出这一段充满生离死别的哀痛曲子，念窦娥服侍婆婆这几年，遇时节将晚凉将电，你去那受刑法师台上列些纸钱，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见。这些话恰当的把她和婆婆几年相依为命的生活和她对亡夫的深挚怀念表现出来。而窦娥为什么宁死不嫁那流氓，和甘心替婆婆受罪的心情，也就可以理解了。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且从下面窦娥一字一泪的申诉里，看看那些官府严刑逼供的凶狠吧。一丈下，一道雪，一层皮，打得我肉都飞，血淋漓。面对着血淋淋的现实，作者毫无躲闪地替当时无数受害含冤的百姓，向虎狼般的贪官酷吏提出了控诉。窦娥在临行前痛斥那三阳县的监斩官：“你倒是天公不可欺，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说什么三年不见甘露降，也只为东海曾经笑赴冤。如今轮到你三阳县，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是百姓有口难言。”剧本最后一节穿插了一些神鬼的情节，在还被善恶报应的传统思想的社会里，在官吏贪馋、老百姓含冤莫诉的时代里，只能借鬼神的出现才能给官吏以惩戒，给百姓以安慰。在剧中穿插这一点仍有其积极的意义。那时代的戏剧大多摆不脱先礼后和保守的旧态，关汉卿处理窦娥冤那样的题材能大胆的独创一格，不若别人的潮究。上面说过，应是古典戏剧中最典型的悲剧，的确，在原剧中很难找到同样的例子。

关汉卿有一部分作品是以沉沦苦海不幸少女的遭遇做题材的，就《风尘》是这类剧作的代表。这是描写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侠妓赵芬儿，以他的机智从风尘中救出友人送行章的始末，对于浮华子弟的荒淫无耻玩弄妇女的无赖性格，市井流氓的卑鄙行为都暴露无遗，对于无知女子的爱慕虚荣意志软弱也做了有力的批评。关汉卿把这个不为人所重视的妓女赵芬儿做了正面的肯定，对宋行章也寄予深厚的同情。剧本所铺露的是都市最典型的社会问题，这虽是一个充满趣味的喜剧，里面却蕴藏着苦海中妇女精神上沉重苦闷和悲哀。浮华子弟的形象这里有一段很好的描写，这道这子弟情场甜是蜜，但娶到他家里多五半载周年相弃职，早努牙吐嘴拳推脚踢打得你哭哭啼啼。而刻画沉沦苦海中女性心理上的矛盾苦闷又是那样的入木三分。姻缘簿全凭我供你，谁不带捡个称意的，他们都捡来捡去百千回，代价一个老实的又怕近视而艰难成对，代价一个冲俊的又怕半路轻抛弃，这么像狗腻里藏，这么像牛屎里堆，忽地便吃了一个河铺地，那时节睁着眼怨他谁。

再来介绍单刀会。在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关汉卿也是有所选择，有所寓意的，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反映当前的社会生活。单刀会表面看来是在强调正统思想，其实这是针对外族管治者而提出的，他寄托了当时汉族民众还我河山的愿望，把刘备代表汉家的象征。剧作者在这里隐然有着唤起民族意识的苦心。关羽唱词的雄豪，却足给坚持汉节的英雄以莫大的鼓舞。他过江时唱：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商街，破曹的强弩一时绝，新兵的江水油然热，好叫我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别汝数时唱：我则见紫袍银带宫人列，晚天凉风冷如花屑，我心中喜悦，昏惨惨晚霞收，冷飕飕江风起，急沾沾云帆扯，沉管带沉管带，多沉谢多沉谢，换烧弓慢着，燃几开岸边龙，船分开波中浪，左脚碎江新月，正欢愉有时进退，且谈笑不分明夜。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着，百忙里称不了老兄心，急切已到不了俺汉家节。关汉卿剧作中的主角，激进是惯常的被欺侮、被损害的小人物，他们的不幸遭遇都被关汉卿忠实的从各种角度揭露出来，所以他的作品最显著的特色，也是最卓越的成就，是有着极强烈、极鲜明的现实性和搏斗精神。关汉卿不仅会编会导，还精音律、唱歌唱，而且可以面敷粉末登场表演。他的剧本是为了舞台、为了观众而写作的，所以他不借文采湛然的辞藻以自炫才华，所以他特别注意提炼和运用活的语言，重视舞台上演出的效果，力求剧本切合观众的心理，生活经验和舞台经验两俱丰富，使他成为一个极稀有的剧坛

通才。事实上，兼善剧本写作、歌唱、音律、舞台表演三端的，在元代甚至再后一点，却只有关汉卿一人。今天历史人物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敬祝吉祥如意，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今天好出兵，快乐移动在新歌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陪伴你的时间又到位啊！哈，都起床还未起床诶，阿红眼光在家陪伴你的时间。礼拜假日有的朋友是一礼拜再听一拜，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假日。空中好出兵，快乐移动在新歌兵，即阵电话拢开放，大家来做使用。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免客气，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哦。来，高炸你好哦，早安哦，来。
1: 好，
0: 我高炸高炸哦，的确是上高炸，嘿，早安，嘿嘿，第一名第一名，有啊，嘛是拢湿湿啊，雨在落啊，
1: 拄
0: 啊在落啊，
1: 不是无雨，
0: 哟，这公天气无稳定，
1: 四点
0: 出去落，安尼哦，即马开始过来落啊啦，安尼你较好运，你较好运，
1: 我
0: 这样落，我拢冇出去，嘛照常出去扫扫涂骹吼。
1: 五
0: 点
1: 我
0: 在做，固定的啦，固定，
1: 固定，
0: 哎，对，固定。
1: 透早就我做。
0: 是，好。
1: 哎，我今日叫门龙扫跑啦。
0: 门龙扫跑，好。
1: 叫妈做来给咱保庇。
0: 包保庇，保庇，哈。
1: 对啊。
0: 唔当个路啊，唔当个路。
1: 对啊，虽然保庇啊，趁下。啊。咱只台湾大浪，咱好趁只。
0: 风调雨顺，
1: 身体健康，
0: 国泰民安，
1: 哎。国泰民安，
0: 国泰民安，好。
1: 给咱保庇啊。
0: 好啊，叫妈做给咱保庇，哈。好，拜拜。来高炸你好哦，来高炸，喂你好，来高炸哦，
2: 喂，
0: 嗨高炸，嗨，
2: 高炸高炸，
0: 嗨高炸，
2: 中间二只姑娘，
0: 中间二只姑娘啦哈，好，我知哦哈，你要台语的哈，台语的哈，
2: 啊，
0: 台语的是自己的，
2: 啊，
0: 你要听台语歌是自己歌，
2: 自己的，
0: 自己好，好，我知哈，好，谢谢你，感恩哦，拜拜，
2: 好，谢谢，
0: 哎，再见。

0: 谢金燕什么？
1: 练武功。
0: 练武功啦哈。
1: 好，
0: 早就给练一下。好，没问题哦。空中好处边，快乐永隆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听歌唱歌，感官拢免客气，电话边阿红过来，后面大家做服务哈。2831-5819靠调靠通哈。来来，老早你好，喂你好，来老早，
2: 来有听到无？
0: 喂。

0: 啥玩意
1: 啊？我
0: 个
1: 哥那个不行。
0: 我有啊，我咧甲你休休足久啊了。
1: 我你家休我个，
0: 无听到。阿你讲这电话无好啦，电话无好，嘿，电话无。哦，阿
1: 你
0: 今仔
1: 七号早
0: 呢？啊，礼拜拢较早啊，嘿啊。礼拜拢较早，嘿，对啊，嘿啊，哈。你今日听什么歌？
1: 看破。
0: 看破呀。
1: 看破，
0: 张亚文的一首啦，哈。好啊，没有问题，我来给你安排哈。
1: 你
0: 喜欢哪样？
1: 啊？你喜
0: 欢这乖呀？我这乖，我平常就这乖啊，我乖拜拜的呀，乖拜拜。

0: 哦，
1: 哎吼，啊啊啊，平常时都爱乖啊，嘿啊，有当时啊在气派，嘿，无掉丢的啦，吼，无掉丢，哎呦呦呦，有当时买派一个安尼哦，安尼吼，无影啦，嘿啊嘿啊，你白龙较早来啦，吼，哦，谢谢你哦，感恩哦。

0: 哎，高赞你好哦，哎，早安你好。
1: 啊，好，你好。
0: 哎，高赞，嘿，早安。
1: 我跟你讲，我讲唔得干呢，我讲叫诶，一路安迪树
0: 啊。哎，安迪树，嘿，是。哎，
1: 即摆唔是讲我关掉哈。
0: 我关掉啊，嘿啊，迄阵。
1: 哎，我系使就关掉咧，换诶，一路按摩咧。
0: 无，按摩无啊，按摩即下无咧换诶，无咧卖咧。
1: 伊
0: 个是咧叫杏仁燕麦，还是叫金丽汤在我咧送的呀？
1: 是安尼。
0: 系啊，伊个无怎啊无断卖了。
1: 哦。
0: 对，系啊，好无，歹势。
1: 无啦，我
0: 林刚，林刚老咧卖再跟你讲。
1: 恁
0: 迄
1: 个，明仔载到你家送来。
0: 上紧。
1: 我有个小，去了小，有个的姐姐叫的呀。
0: 个姐姐叫，哎，伊上紧爱后日嘞，后日再讲。
1: 后日我改讲话，是买单只的安迪树，我吃不完。
0: 哦，欠安迪树
1: 吼。
0: 好，
1: 我咧单只的。
0: 后日紧给你送，后日紧给你送。
1: 好啊。
0: 啊，
1: 我跟你讲，伊个马索是老买一罐。
0: 搁加一罐肉酥，吓！
1: 哎，一罐肉酥。
0: 哦，好，我知。
1: 啊，你拢做我知。
0: 加一罐肉酥是猪肉酥嘛，吓！
1: 无猪肉酥，我不爱鸡肉酥。
0: 哦，猪肉酥加330啦。
1: 啊，你拢做我知。
0: 4080。
1: 好，
0: 4080，好不好？哈。
1: 哦，
0: 好，啊，我再叫人讲，
1: 好啊，
0: 我再叫人去给你送，好不好？好，我再好，谢谢吴妈妈嘛，哈，
1: 对，
0: 好，吴妈谢谢嘞，好，拜拜。来，广东好处边，快来拢伫新古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我电话讲，叫电话就赶紧加利用。啊，咱月饼哈，后日开始要上会啊哈，后日啦，大后日，后日拜二、拜三、拜四啊嘞哈，啊，你另开好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咱就开始陆续开始上会服务啊嘞哈。啊，那这个朋友，你老接到电话在伫个厝里等，啊，有当时伊不一定。那经过齁都会顺便给你起一下电铃，所以有朋友说喔，那不卡电话就随便来了，冇可能啊，因为算数顺路咱都会顺便炸出去，那经过时阵路算度啊好，就给你起电铃齁，因为量太大了齁，所以有当时不一一啦齁，不一一拢总完全卡电话，请大家再多多谅解啊你齁，不希望那个朋友后礼拜拜二拜三拜四那有这个地处的齁，咱的经过路过伊都会给你起电铃，迄只直接给你送回去，迄只卡电话给你都有可能啦齁。但是咱月饼都即几天开始送，所以咱那边赶紧甲咱那边报告一下，希望大家齁再甲咱小注意一下呢齁。啊那这个你若摕到月饼，那随便吃的齁，都唔免摕去冰啦齁，唔免摕去冰，放两礼拜没有问题。啊你若讲要放到中秋齁拜拜。咱都要提起两层哈，迄只两栋拢会使，啊，退冰出来都会使食哈。咱的月饼每一只拢有单独包装，所以拢会使啃。哦，你提起冰，提起两层、两栋都可以哈。这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哦。来，希望天公伯啊，保庇保庇台湾平安顺遂，国泰民安，大家拢啊健康过好去，咱粉红招宝来啊，祝我咱所有好朋友。空中好处边，快乐的当地新古边，咱刷顶刷卡，继续服务2831-5819，2831-5819，赶快继续个利用啊！红电路边啊，给咱客厅大家做服务哈，来个赞。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高边，俺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敲着敲到2831-5819，2831-5819，有诶朋友一礼拜再听一摆，拢欢迎你做回来哈。来，气象主要先简单甲大家做一报告哈，最近这天气真正拢无好，进前落伫诶高雄来下降啦哈，啊，即摆开始哦，诶雨。这里刷刷刷刷来到台北啊，吼！所以讲，你有感受像这几天的拢是好来特地的天气安尼啦，吼！受到风台这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讲，咱个朋友北部地区雨还袂停哦，吼！这阵船哦范围会更加宽，包括着惠东地区，赶快那五号雷阵吼。在等个当时，最近在比较较减轻，就是明仔开始哈，明天以后，这。

0: 最期待减轻啦哈。不过明仔载以后咧，好比话，准备要进入秋天啊，正经进入秋天啊哈。这个日秋以来头一波东北季风要增强啊，温度开始会小寡下降啊哈。这个后礼拜拜三以后哈，日秋头一波的东北季风要来增强。拜五以前北部个东部地区天气嘛不应该稳定哈。即不定时间讲有局部性的地震巡号，而且变更加凉、更加冷啊咧哈。所以讲哦，较热的天气形态已经拢过去啊哈，所以即马开始就往东北季风咧来啊哈。北部阴风面的地区降雨，即、这个拜一拜二风台远离了，水气就会减少。但是拜三开始，一个东北季风会来，感觉淡淡湿湿天气一个来哈，所以报告大家知啊哈。即较好天就要等明仔载后日啦哈。啊，到后日以后，拜三以后，咱的那边往东北季风来，会变天气较冷。在其实起床的时阵吼，薄薄外套爱甲扎一下哈，像阿红感官啊，扎出门的朋友哈，都要特别小心哈。这开始天气咧转冷啊哈，不过大家知啊哈，这是气象资料，提供咱的各位大家做参考。空调好处边，快乐游龙地，辛苦边。来中间的蝴蝶姑娘来啊，朋友点播的歌，咱继续就吹，听歌选歌，感官卡一支2831-5819。哎，高差你好哦，
1: 大哥。
0: 哎呦，哎哥，我早安呐、啊，嘿，高差。
1: 啊你，
0: 哎，那个，
1: 嘿，啊，烤地油
0: 嘞，烤地油在什么上？烤地油啊，阮的包应该是炕做火啊，当坐。
1: 做
0: 伙，系啊，对对对，嘿，好
1: 不好？我
0: 准备
1: 叫导游
0: 呢。你要叫导，哎，都要另外啦，另外行好不好？
1: 哦，另外行。
0: 系啊，较袂。
1: 我
0: 伤
1: 重。
0: 伤重啦，伤重，系啊，好不好？
1: 人对个业务个歹势，
0: 哈哈哈哈哈。你也替伊烦恼
1: 啊，
0: 系
1: 啊，伤过重啊。
0: 唔要啦，咱这摆这较侪物件哈。我甲你
1: 听开哦。
0: 好，我拜以前甲你讲。
1: 我无用
0: 处啊。你是讲拜二再搞，拜二再搞。
1: 拜二。
0: 礼拜二啊，拜二再拜，明仔再行，拜二再搞
1: 啦。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拜二修啊。
0: 好啊，没问题啊，好不？拜二由你修。
1: 我装修无几礼拜
0: 啊。安尼哦，拜谢拜谢拜谢。好，安尼我先跟你处理，好不？哈。
1: 啊，那个
0: 豆浆
1: 另外
0: 个夹哦。系啊系啊，我再另外个夹。我到先看，我靠底下油呢，还未来。我含咩嘅导游，系啊，靠底下有个导游当坐啦，好唔好？
1: 好，
0: 好，好。啊，你个人较听开，较未遐重，好唔好？
1: 我哋有个导游，
0: 系对对对，系在当坐，
1: 好。
0: 系啊系啊，
1: 快
0: 啲哦。吓，对对对，
1: 我先喺你知哦。
0: 我知我知我知哦。
1: 安提
0: 安提树五罐古罗用五阿一王树五阿嘛，哈。啊，个鸡巴酥，啊个迄个南瓜子。
1: 三罐
0: 哦，阿哥，
1: 安
0: 迪
1: 树哦，
0: 安迪树啊，安迪树五罐啊，系啊，哈，系阿哥，
1: 四啊，中秋饼哦，
0: 哎，对对对，啊，哎，那个月饼四啊，
1: 1680哦，
0: 16850啊，
1: 是啊，那个烤地又无剩啊，
0: 哦，烤地又无剩，就是14850，
1: 对对
0: 对，无唔对，无唔对，你讲的对，嘿，没有错，嘿，
1: 来，
0: 好不好？哈，好，安尼我再给你处理，拜二给你收，哈。好好好，谢谢啦，哥哥谢谢。啊，你会听歌不？
1: 对，
0: 来，你会听什么歌？
1: 张子修。
0: 嘿，
1: 夜间部同学。
0: 夜间部同学。
1: 我听一个彭正
0: 强。哦，你夜间播的就对了哈。好，没有问题。好，好，谢谢喽，哥哥谢谢，拜拜。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中嘉欧蝶姑娘。

哎，这是中家，我哋过年朋友点播爱听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掉沟通哈，接接电话卡来，都接不接到这个卡哈。来，刘先生讲咩练武功哈，透早都爱修练一下，啊练哦，爱流汗才有神哦哈。啊，未晓咱对谢金燕蒙海啊，较水力的哦，来对谢金燕来。

0: 来都叫小练一下无吼，阿红嘛有练哦，我拢练小话较侪哈，唔是练武功。喂，阿红你过来啊，嘿，未使练小话，嘛是爱练武功，身体嘛爱叮当。有啦，阿红那去成东诶，先做些运动诶啊咧吼，啊食些早顿诶才有出门。啊，所以讲有当时啊，我比如讲啊，我安尼啊，礼拜较早，啊，礼拜六睡得比较饱，啊，那平常时睡不饱，啊，所以讲哦，啊，都会较晏到安尼吼，啊，那礼拜拢足早，拢足准时的吼，所以啊，比如讲哦，礼拜较乖，啊，无我倒啊，长休困啦，啊，有休困，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哎、啊，再背也开始起床安尼啦，哈，空调这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先甲朋友报告一下，俺导游即组。这里加这紫苏油的吼，即马无会啊，先甲表报告一下吼，啊，紫苏油加豆油这组已经无会啊吼，先甲表报告一下吼，啊，咱即马这里啊，一个有这个油台就是咱的燕麦奶，吼，燕麦奶加金丽汤，啊，个有烤底油含这个紫苏油这有啦，啊，豆油这无啊啦，吼，这没有了吼，啊，那燕麦奶。啊，两罐燕麦奶，咱加一罐欧麻粉，啊，两或者两罐精力汤，我加两罐欧麻粉，这拢1300块咧，哈。不过咱下个礼拜送货吼，后礼拜送货会较侪吼，会足侪，因为咱拜二、拜三、拜四当中开始要送月饼哈，所以甲朋友欠的这月饼，咱差不多拜二、拜三、拜四这几间啊，都开始陆续出货安尼吼，送货服务安尼哦，那我顺道经过都给伊吃点点啊哈，所以讲哦这。那无甲你一一通知，就甲你讲歹势，因为咱这里上回吼，有当时会看刷刷啊，拄好都港籍区的吼，他一起送出去吼，会当这炸出去啊。那拄好你有滴的啊，阿姨都拄好甲你送啊，好不好？啊，那无滴，如果甲你联络，这种放心好啊，这个一定会让你收到。啊，那贴着咱的月饼，会记哦哈。摕到那月饼，你若现要食，会使唔免冷藏啊，唔免冷藏哈，会放两礼拜啊。那无要现食，要放个中秋拜拜，朋友爱摕去冷藏，迄只冷冻起来哈，要食再退冰都会使。那有烤箱诶，会使用烤箱；有气炸锅，用气炸锅。那无嘛无要紧，退冰拢会使食，拢会使食哈。所以有朋友在问讲啊，我无气，而且气炸锅无迄个烤箱会使，我会使摕去冷藏，可以啊，通通都可以，迄拢无问题哈。再报告大家知啊哈。空中好厝边，快乐游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看你来。看破朋友点播爱听哈，2831-5819靠到卡好通啊，我拢继续给你做服务哈。啊，那边叫咱呢啊，这个杏仁燕麦奶哈，即阵够加加咱呢欧麻粉或者高倍油的哈，九倍四哈，这九倍四有高油的油，欧麻粉当时跑足好啉的哈。来搞炸你好哦，
1: 好，
0: 来你搞炸搞炸哦，哎，刘妈妈早安，
1: 我想卡你不给
0: 啊，拜了休困哈，拜了休困嘿，
1: 拜了拢休，
0: 啊对对对，固定休拜了嘿是，
1: 嗯，
0: 啊哈
1: 哈，啊你今嘛讲啥？哦莫，迄个啥上啥？
0: 上欧麻，麦奶两罐上一罐欧麻啊，那呢，
1: 是的欧麻，
0: 粉的欧麻粉啊。
1: 哦，甲牛奶同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嘿。
1: 啊，两罐送一罐哈，欧麻粉。
0: 啊，对啊，两罐1300块送一罐啦，嘿啊。
1: 哦。
0: 嘿啊，好不好？
1: 好啦。
0: 嗯，好啊，
1: 给你。你给他送一。
0: 是做啦，啊，但是可能最近较无闲，要拜十以后才有送。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好。
1: 我即嘛是也有啦，我听你讲，燕麦奶。
0: 系啊，燕麦奶。
1: 加
0: 欧麻粉。对，加欧麻嘿，咱只上新的欧麻系啊，好不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好，啊，那我要穿衫裤啊。
0: 对，穿衫，有穿衫的，不是无穿衫的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啊，
0: 无穿衫啊，无穿衫未看的哈，爱穿衫哈。
1: 无穿衫未看。
0: 对对，无穿衫未看呀，嘿，不是你惊到，别人惊到哈。哈哈哈哈哈！哎，别，哎，你到时要上。

0: 可能要拜喜拜国才有送啊，
1: 哈。没见没见，我是也有啦，我是咧讲，想讲啊啊，你个红毛粉这样无啊，这样红送诶。
0: 系啊，今麦拢送咧，无咧卖。
1: 我讲过家你叫燕麦奶。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啊燕麦奶，你讲两罐。
0: 两罐
1: 清啥？
0: 对对对对对，系啊，哈，好啊好啊，啊你今日要听歌无？
1: 嗯，有哦。
0: 好，你要听啥来？
1: 嗯，听我的大车歌。
0: 啊，听你的大车歌，好。来来，写一遍，来你啦，哈，写一遍，来歌咏，写一遍，好，好啊，没有问题。
1: 听我的大车歌，好啊。听你家
0: 真
1: 人咯。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啊，这专属你的哦，专属你的。
1: 啊。
0: 哎，专属你的歌啦，专属你的歌。
1: 专属我的。
0: 哈哈哈哈哈。好啊，无问题。
1: 无啦，我大家嘛有在听。
0: 安尼哦，好啊，好啊，没有问题。
1: 我有当时啊，你嘛有在唱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拢唱你听，好不好？
1: 谢谢啦。
0: 好，喂喂喂喂喂。
1: 我唔捌你，啊，就你自己电话拢定藏伫电话。
0: 安尼哦。哈哈哈哈哈。
1: 好
0: 啦。
1: 所以你即嘛换一支，换着一支我。
0: 安尼是哦。
1: 你即换几啊支？
0: 安尼哦。
1: 我我是讲你这样无咧去卖啊，
0: 系啊，
1: 啊你讲红双，
0: 哎对对，红
1: 双，我甲你叫迄个啥物 M 妹来，
0: 好啊好啊好，我知哈，好谢谢刘妈谢谢，感恩哦，拜拜，
1: 感恩拜拜，
0: 拜拜。来欧麻粉哦，这即马无咧卖啦，吼，当中有送诶啦，吼，你买一卖来都有送，啊，穿衫裤咱就教互你吼，这九杯油诶，粉粉米米米啊，泡得足好啉诶，啊，欧麻高钙高铁哈，这种有这个啊，大家吃过，大家拢学落诶哦，咱诶好朋友吼，这一卖来买两罐，咱1300块，迄只精力汤叫两罐1300块，都给你服务送回去啊。

0: 讲得无良
1: 吼，较能食专业，
0: 安尼哦，哦，甲咱斗斗介绍，
1: 对啦，对啦，
0: 有影有影，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1: 哎呦，
0: 讲得无良啦，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好，
1: 好，啊，
0: 这杯给你上好不好？
1: 好啦，好，
0: 好，谢谢。
1: 哎，准备偌济？你甲算。
0: 6750啊，6750，好不好？
1: 6750。
0: 啊，对对对，好不好？好，好，好，谢谢苏阿姨，谢谢，好，拜拜。来，咱这苏阿姨哦，沙田埔苏阿姨吼，拢讲替咱介绍介绍啦吼，谢谢，介绍足侪朋友来交代来做文的，谢谢你哈，感谢你哈，这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好物件甲大家做分享，咱将啊好的物件咱食过推荐好朋友啊，大家食了好，卖给咱到介绍吼，所以讲你拢是咱的挖招牌、挖广告啦哈，啊嘛等于。啊，这个啊，功德无量啦吼，替大家安尼吼，啊，找到好物件啊，和大家安尼拢会拢食到好的物件，这嘛是咱上大的目的，对不对哈？所以唔免啊，广告广告哈，朋友拢是咱的话招牌、话广告安尼哈。空调主编快乐有拢伫新古边，拍摄拄只电话卡就无该接到这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哈，啊，咱精力汤内底有50几种的蔬菜水果，通通都有哈。精力汤用泡用啉的哈，咱这些两盒1300块，搁加一罐欧麻粉，哦，这罐欧麻粉是真侪朋友讲要用买啦，但是因为即马都推广期间，然后这种先用送的哦，到目前为止，咱拢无讲用卖嘛，对吧？讲没有在卖啦，然后即马拢用送。啊，这欧麻粉是啦，最近在做朋友在交代，因为它很单纯哈，真纯的浓妆欧麻，而且经常就面就油的咧。一般外口你食到的吼，拢无加油哈，无加油的哦，食到这脑头都安尼哈，想要扫对吧？迄只个吞袂落会结掉，啊，迄只泡袂开啊，吼，结结几丸的，咱这拢袂。它很细，因为一抹高倍以为哈，高倍以为安尼哈，所以叫做就是细，就是细，就是以为这个黄麻粉来的哈，这咱新产品啦哈，新产品，真正足胖的，你加碟精力汤，加碟燕麦奶奶的都很香哈，这两罐咱1300块，佮加一罐黄麻粉。1300块钱俩，无加运费哦，直接给你服务上回去哈。没有大家食到好食诶，燕麦奶、迄只精力汤、迄只个个加上咱的欧麻粉，这拢是咱希望大家吼来食看卖啊哈。欧麻粉哦，这么上新的哈，等下再交代再还我哦。来搞差你好，嗨你好，哎呦哎，等下你挂断去哈，来稍等再个卡好不好？来先个安排，咱郭妈妈点播爱听吼，讲要听郭婷宇哈这。甲郭婷宇的歌曲讲夜间部的同学哦，夜间部同学，咱最近来听看卖哈。现有电话2831-5819，靠着靠通2831-5819。
2: 好，很棒。

0: 可以直接上手。
1: 这时候你说的。
2: 对，
3: 这样子可以
1: 看到。非常好，好。好，
2: 很棒。
1: 高速，高速，很棒，是这样的高速，我没错。
2: 哦，
1: 高速，
2: 我没错。

好，原来夜间部同学是这个意思啦，嘿，暗时啊照困做伙，啊就是无的哈，这个夜间部的同学，喂，阿红你拢讲听个歪呀，啊，都在找找几波，哎，找几波，找着唔着歌呢，赶紧去找伊啊，你好，拍摄拍摄，啊，表示这个现场的，歌我点播爱听。夜间部同学哈，这样咧我有理解啊，嘿，我讲太太嘛是夜间部的同学，喂，麦克我别讲，来空中合作兵快乐，拢伫辛苦加拍摄，都在电话中哈，加这电话不该接到这个卡哈，咱金利汤杏仁燕麦奶哈，真正拢是咱做早顿做宵夜上介好的物件，啊，咱即下诶加上新咧哈，咱就是是上介有红瓦粉。哎，昏昏昏迷迷迷，又又又啊！你泡到真香，足好啉的。哎、欸，有的朋友讲啊，我提灯去泡咖啡、泡豆奶、泡牛奶，也是可以啊。现在人来讲哦，出门买啊，这个挂上班、上课，朋友尤其即马开学啊，哈，开学了哦，足侪囡仔呢哦，都上班上课啊。咱那个朋友拢维护咧，食早顿啊，你哦，泡一杯啊，一麦来好啉。迄只泡一杯啊，咱的精力汤好啉，好国家咱的就是细。上盖以为欧麻粉啊，真的很香。这后日咱要用卖啦，后日吼，但不是即马，后日就要用卖。但是即马咱先用送的安尼啦哈，送个荷兰的好朋友食来鹅肉，咱的好朋友我们才会推出啦哈。这种用心态，好大家试吃，好大家试吃安尼啦，好哇哈。你这个咱的欧麻粉即马目前量无多，所以你有买一卖来，我再直接送一罐给你。买咱的精力汤两盒，我嘛送一罐给你哈。等来再交代再还你啊，等于。现在上回可能都要这个较晚再这个应该说要拜四拜五以后才开始送，因为现在我们中秋要送月饼，明仔载开始咱都爱无闲啊，吼，明仔载后就开始都无闲，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即摆来订会，拢爱等个拜四拜五才有送会服务啊，吼。

那边报告一下哈，2831-5819，2831-5819，再卡到卡通那边讲要听。这个类的小花，或者是朋友点播讲一句歌曲的类的小花，咱即阵来安排哈。你交代要还路，嘿，迄只拄只电话卡住，卡卡未通，即阵拢会使继续甲利用2831-5819。

0: 较赞。
1: 我做做啥？这个
0: 加
1: 杏仁燕麦奶。
0: 杏仁燕麦奶。
1: 嗯，我本来就叫金利昌嘛。
0: 嘿。
1: 我怎么被爱情不是杏仁燕麦奶燕麦奶一组？
0: 搁加一组呀？
1: 嗯。
0: 我搁加一组啦吼。哦，好，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稍等我一下。哦，不，赶快拜二嘛，对吧？哈。拜二给你上，哎，搁加一组杏仁燕麦奶。
1: 嗯，
0: 还得一组精力汤，一组杏仁燕麦奶。好，好，没问题。
1: 好，
0: 周小姐，谢谢啦。
1: 好，
0: 感恩哦。好，拜拜。

来，那是今日交代欢乐的朋友吼，当中爱等个后礼拜拜四拜五才有送会啊吼，哈，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即马后礼拜咱会量较大吼，所以讲可能爱等个拜四拜五才有个送吼。哎，买来两罐，咱都加乌麻粉1300块，拢无甲你加运费啦，真正拢足香个足好啉的。高钙制作吼，佮加乌麻粉哦，高倍油哈，又又又绵绵绵的乌麻粉哈，咱1300块俩哈。大车瓜安排。

来，空中好主编，快来拢伫新歌边，按继续现场会拍你，过来安排。咱陈大姐点播爱听讲《泪的往事》哈，这这李佩卿所唱的歌曲哈，来最近来听这首歌。现场电话2832589，啊，咱节目进行到八点哈。八点以前，赶快电话做给你家利用，按现场哈，给你做服务的是到八点。啊，那其他时间专人给你服务哈。2832589，啊，咱节目进行到八点哦，好，咱赶快刷来继续收听哦。

空中好，厝边各位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我无电话，赶快叫调卡，调2831589，2831589哈。要交代俾欢乐电话边，啊，我们来可不可以大家做服务？很正嘛，这等你促销就是咧，新人燕麦奶，一个等精力汤啦哈。那么这两项今麦拢有加咱的恶魔哈，咱的上盖油哈，高倍油的哈，咱的这里啊恶魔粉那里哈。那么又迷昏昏的，咱的这里、個。这个恶魔啊，吃过朋友大家拢有学都有钓安尼，所以有朋友讲啊，我要用买，即款无咧买，即款拢纯粹要送你安尼哈。你若有交代出门呢，一买来我加一罐给你，叫咱精力汤两盒，我嘛加一罐给你哈，通通只要1300块，无甲你加运费，直接甲你服务送回去。搞不以为恶魔粉，咱的好朋友啉起来香个好啉，和咱的好朋友真侪朋友啉起来，你会感觉讲真的好喝，一煮瓜，内底钙质、铁质都是要咱的好朋友吸收的，不是啉了好啉尔哈。过来就是啊，咱泡点咖啡啊，泡点牛奶内底哦，多了一种这个香气不一样哈。尤其恶魔啊，咱的好朋友吼，咱进前有朋友讲啊，我的头毛哦，愈来愈白啊呢哈。难讲我食恶魔袂歹，你可以试试看，会使试看麦。啊，内底高铁、高钙，这恶魔本身都有啊哈。较早咱外口买吼，拢无够油、无够面，有当时泡起来结几球啊，这结几丸、结几地。咱的好朋友，咱的高倍油的，就是要甲你抹甲昏昏迷迷的话，即泡、即冲、即泡、即溶，吼，咱的好朋友哈，家己燕麦奶来对，家己咱的精力汤来对，拢装最好哩嘛哩哈。两罐燕麦奶，咱加一罐恶魔粉1300块。两盒精力汤，我加一罐恶魔粉，嘛是13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有哈。啊，真啊，加完就无啊，因为咱啊，这里拢数量有限的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有2831589，2831589，靠到卡合同。

0: 这个姓上益生菌呢，拜个姓上，好不好？
1: 好，
0: 好，阿高先那个。诶，麦奶，再告诉你，再去讲，去讲，去讲，再给你上去哈。
1: 好，
0: 好，谢谢魏小姐，谢谢啊。
1: 好。

感谢咱的魏小姐，谢谢来交代出门咱的燕麦奶哈，谢谢咱有加一罐欧麻粉啦哈，谢谢你啊，这种到时阵再送啦哈，因为拜喜再送啊，你好拜喜再个送啊，咱朋友呐交代出门，后礼拜这礼拜叫会啦哈，啊后礼拜拢啊拜喜以后再服务啊，其他时间因为咱拜拜拜一拜二拜三。拢爱上微片好，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吼。即几间在伫咧厝诶等，迄只讲有接到电话在伫咧厝诶等啊。

啊，无接到电话无要紧，你来出门，你做你出门哈，咱啊，顺路有过，拢会给你送回服务哈。这先给朋友报告一下哦。来，这个时间就是阿红讲笑亏的时间，今天要讲名的笑亏，哈哈，什么名的笑亏哈？有一个男士朋友吼，讲要去买一支新的手机啊，啊，但是买手机啊，申请号码嘛，啊，申请号码哦，伊哦，这个对方都个要求吼，这柜台小姐都个讲哦，讲吼，要双证件哦，还双证件那里哈，那查甫人吼，证件要提出来的时阵哦，看到这個小姐个个讲。小姐，我跟你讲哦，因为我的名较特别啦吼，啊，你看都唔当笑呢吼，看都唔当笑啊你吼，小姐啊你吼，不讲袂啦袂啦，你放心啦嘿，啊结果啊你哦，这个身份证哦，这个男士朋友啊你哦，身份证交哦，这个小姐柜台小姐要办这个啊手机啊号码啊你吼，结果这小姐一眼看伊的姓名哦，有影嘛是趣味趣味啊，人姓高啊，单名一字赛字啊你哦。阿红是都是赛，无得比赛赛安尼啦吼，所以讲哦，点解哦，合作啥合作高赛，无怪伊提早先甲小姐讲讲，小姐我的名较特别安尼啦吼，啊你唔当笑哦，唔当笑安尼吼，这小姐提着伊的身份证看过来讲哦，原来是安尼啦吼，啊这男士朋友食歹食头咧咧，啊这小姐马上就讲袂啦，哎呀先生啊，啊咱其实吼。共名无共姓啦，哈，共名无共姓啊！你讲啥啦？讲，伊讲阮头的嘛是跟你同款啦，共名啦，啊，但是无共姓，阮头家嘛跟你同款啊，所以讲你唔免歹势啦啊！这个十波人在伫问讲，这個、小姐讲，啊，共名无共姓，啊，无恁翁是姓啥啊？伊讲哦，啊，你姓高，啊名单名一字赛字啊，你啊，阮翁无同款，伊姓甲啊，所以这个啊，这個、国语叫做甲。好，所以讲吼，啊那这个念起来叫做假赛，听一个在胡你，男士朋友咧吼，嘛笑出来啊，所以讲咧，讲家己红赛啊，嘛甲对方同款啊咧吼，还是单名自己，嘛是单名自己赛字，一定是姓假吼，国家还叫做假赛，喂，不过化解了东西，这里啊，这里拍摄。即款即个啊，即气氛那里啦吼，所以讲来好比哦，有当只好名，即个啊，老爸老母咧好的时阵吼，无一定，即个名吼，会晓讲安尼吼，即个啊，即个啊，即个台语也是国语啊，拢个换来念看卖啊，对吧？有没有点起来好像怪怪的，也不知道啊咧吼。不过啊，我感觉即、這個、名是天生自然，有当只名吼，即、這个吼，颠倒互人较好叫啊咧吼，较特殊的名。听到有人靠记，嘛靠叫，吼，你讲对不对咧？啊咧，哈，那么这爸母荷兰的名，我即马讲吼，我俩未感觉讲吼未惯习，迄只讲无介意，你也可以去换呐、啊。刚刚一个人一世人在换一拜两拜嘛，哈，所以讲吼，像进前都把拄着讲为着要参加什么啊，这里、個、啊什么活动啊咧，吼，挑工去改名啊咧，啊，甲过一站再搁甲改转来。但是这個名即马甲真侪物件拢绑到底，包括你的啊，这个真侪阮人口做啦，生活当中所用到的，拢用你的假名本名咧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咱要改一个名，我真麻烦对吧？吼，什么物件拢爱得得改，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啦吼。不过咱好朋友欢喜笑笑都好，但是咱唔免哦，甲藏伫心肝底啊。名是一种外号，啊人较重要吼。你的这个人。有政敌无？你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歹人？甲名不一定有真大的关联啊！你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啊，当然做爸母咱啊，好些较好记较好听，啊，唔当好什么啊，高赛、假赛拢无好听啦吼。

0: 你若想要吃物件，阵嘛老物件，哈、
1: 啊，
0: 人也替予你吃，你也无法度吃。
1: 对啦，有影真正。
0: 啊，比如讲你吃肉，对不？
1: 嘿嘿。
0: 哎、欸，就早头较早老人老岁仔咧食，哎，安尼用手安尼掰一时啊，一时咧。
1: 对，嘿啊，啊，都安尼靠我多，靠我多
0: 苦啦。所以讲，什么代志拢爱有一个尝试的。
1: 是啊，嘿啊，对呀，嘿呀。
0: 啊，我什么哦，
1: 今仔知哦，
0: 啊，知啊，通好保养，
1: 上
0: 班，啊，但是哦，
1: 嘛是爱保养，
0: 出去无法度，
1: 无法度，
0: 但是其他的工人哦，
1: 嘿，对，爱保护。
0: 动起来，
1: 嘿，
0: 但是未进步，无法度啊！啊，你食骨头嘛，同款，
1: 对，
0: 这是动起来，
1: 嘿啦，
0: 啊，可以。
1: 卖
0: 一
1: 点卖落去啦，卖恶化去，卖退化去，安尼吼。
0: 嘿，送较紧是安尼啦，
1: 啊无，好你用较久的啦，用较久的。
0: 啊无可能，嘿是暂时冻起
1: 来。哦，安尼对。
0: 诶，这是事实嘞，我是有听医生安尼讲过。
1: 会啊。
0: 嘿啊，诶，啊你若是讲阵嘛，你钱开落去食保养的，要超四五十岁安尼。

0: 可能不可能。哎呀，迄种白菜的呀。
1: 哎呀，有呀有呀。
0: 老人讲，你家食这物件，四岁富，四五十岁安尼，
1: 安尼哦，
0: 安尼哦，这种计。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讲完了对
1: 不对？有呀有呀有
0: 呀。哎，我
1: 替诺还童的计啊。
0: 有卡巧就
1: 是啦。啊对，有呀有呀，足巧足巧。
0: 没有啦，巧一点嘛。
1: 巧一点，有啦有卡巧有卡巧。
0: 你唔当未记啊？我发能力。
1: 好安尼哦，有有有有有。
0: 哎，恁。
1: 来，感谢咱姑妈妈来交代来烦我，讲啊，有影啦，平常时嘛是爱保养，当然无多气怒翻动啊，迄个跟你讲的气怒翻动的，伊有迄种骗人的啦，啊，有影就对啊你吼，所以讲哦，咱这平常时保养个效果是延缓我们的身体老化吼退化，啊，就起码也要搞，总比不要搞较好嘛吼，咱有诶个不要搞，这个身体愈来对咱啊会愈惊下坡啊哩吼，干嘛甲咱抗议对不对吼？所以讲咱好比吼，身体家己要注意，像这个高钙成分呐吼，咱好比以前咱都唔知讲爱加食较好个物件，以前拢嘛凊彩食。啊，大家为着要做事都袂赴啊，够他跟食对吧齁，随便吃一吃齁，凊彩饭白白的好啊，像我真的少年人嘛安尼哦，啊上班啦齁，还是讲上课安尼齁，无注重食，那你好比注重食，不是叫你要食偌好都偌好，上吊是食有营养物件，食你身体需要物件，啊无需要物件不要吃，你来叫这囡仔是谁哦，讲食较好诶，伊讲齁，有啊我食较好诶，我拢食汉堡、薯条、吼炸鸡，安尼咁好啊！所以讲，做侪物价最后拢三高啦，吼啊高血压啦，吼七少年、八少年，都咧安尼哦，咧这里啊，这里比四大好朋友身体哦愈差哦愈差咧吼，所以讲真侪少年人讲啊，骨质疏松啊，这阿公阿妈讲安尼哦，身体都比较用吼，为什么骨质会疏松？钙质都不够嘛，吼，钙质不够啊咧，所以讲咱进前一直咧咧推荐介绍咱的这个欧麻粉的朋友哈，咱这个咧讲的时阵都讲到咱的这个内底有这个黑芝麻内底都有这個高钙成分啊咧，吼，高钙啦，高铁啦，吼，给咱补充哦，咱需要铁质加钙质啊，所以讲咱一个朋友哈，咱即马哪公斤啊是谁？上班上课未赴工，食些早顿，还是要泡个燕麦奶好啉。好、哦，燕麦奶的都有高钙成分，够膳食纤维，好、哦，较袂快腰。过来就是欧摩啊，内底毛高钙高铁的物件，很好的营养成分。咱用泡用啉的，胖个好啉，这囡仔也爱啉啦，好不好？哈、哦，胖胖甜甜拢真单纯。好、哦，咱的这个高倍油欧摩粉，今麦要送好你两罐燕麦奶，我加一罐欧摩粉1300块，啉过买就知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来，这首歌给陈随意所唱，朋友点播讲赞赏，嘿，来最近来听陈随意的歌。现场电话2831-5819，拄只卡卡未通，即阵拢有卡通上，即阵拢会使继续加卡哈。来，搞啥你好哦？
0: 阿红，我
1: 早，我早，我早，
0: 阿红，我要爱迄个精力汤吼，两组。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讲到即马，即个社会事真正是真多，吼，咱听了有够含的代志，拢会出现那里哈。最近讲伫新北市的淡水有一间药局，底下伫咧打工的哈，诶，即个即大学生啊，女大学生安尼啦哈。咧最近讲安尼啊，伫咧啉伊家己榨的即水道内底即水安尼哦，啉起来感觉怪怪，有一种味安尼哈。啉完了，人就紧讲紧讲安尼，我伊赶紧甲即个啊，即个药局嘅头家请假，吼、哦、请假，讲我感觉怪怪咧，我即个水内底吼，那有啥物粉末伫内底安尼，很奇怪，啊，佫有一种怪味咧，我拄啊食了怪怪咧，哦，即个头家安尼吼，计好心啊，讲安尼我需要甲你送回去无安尼啦，伊讲唔免啦，我甲你坐回去就好安尼吼，人佫紧讲紧讲，结果咱咧好比话，伊就回去困几工吼，困袂精神，大概隔天讲伊感觉怪怪，去病检查走。

光大经典神库顶吼，有这个毒品吼，这个 FM 2吼，这个俗称叫做这个这个强暴约会强暴药安尼啦吼，啊，这款的药啊，这个安眠定静的成分安尼吼，这算毒品类的哦 ，FM 2安尼吼。哦，这哦，咱后边是代志大条，所以讲伊赶紧去报警处理，结果发现讲竟然是虾米人家下药，你敢知？就是药局的头家啊，啊，这都大学生在这药局内底在打工做代志，结果伊家己炸水倒去，内底竟然去用加这款物件做 FM 2的毒品来的啦，哈、哦，这是俺们这药局头家吼兼药师啊。啊！人咧甲调查的时阵，伊竟然啊啦，敢讲啊，讲无啦，我咧甲伊滚生笑尔啦，我甲当作是好朋友在安尼甲舞啦。那你讲咩啊？哈，好朋友你提毒敢加落去人的这个水道内底安尼吼，安尼讲做滚生笑啦，你真正是真乱来胡呀咧吼。即马代志曝光了，因为着社会这个啊，这个愤怒啊咧吼，大家拢真生气。后即关做药师的，药局的药师，那你好朋友啊，迄是咧开药啊，好人咧。那你好朋友啊，啊你药啊。这个也要知影讲，把药啊有利有这个药性，结果你竟然家己提来下药啊，下毒变歹人，那你好朋友，这社会干嘛？那这你啊恶人这多啊，这恐怖啊你然后，所以讲即马也药师工会伫咧讲吼，那是发现讲这件代志是真呢，确实是这个啊，这个药师吼家己亲身去讲下药啊你哦，啊你不得了，所以讲我被有可能会个会毒药师去讲。啊，真正是太可怕了！其实已经成人了嘛，咱联合边这有啥物头要等法官第一判。人咧甲问的时阵，伊讲无啦，迄个都官生笑。我是讲伊啉一嘴，感觉呐怪味伊会吐掉啦。我来知伊当甲啉落去，安尼是不是就是成人讲伊家己下药啊？所以讲咱联合边哦，这第专业的伦理这款信任的这个药师的这个啊技巧。那你好朋友说变成哦，这药师啊啦，系杀咧乌白乱下药啊，这经营。那你好朋友应该是民众用药安全的守门人，那你要守门人。结果说将这危险性的这款药物干加碟加碟灌溉的水道来底啊，你吼，这根本就是有心的啦，吼，这有去拍念头的啦，吼。啊，这事后再用滚生球来作为提下这人的借口，实在是真不应该，这真正真严重，尤其是对医界来讲吼，咱大家呢变对医生哦，迄只药师啊未信任，所以讲我感觉这职业工会哦，你根本都免等家讲我官判刑啦，伊家己都亲身讲啊，讲迄我下无唔对啊，只是我要甲伊开玩笑，咱的好朋友安尼是不是马上就会使废毒啊？啊，就搁等家法官判，这真乱来个呀。来，这间药局吼，伫咧淡水吼，啊，但是我唔知名，就伫临港查出来，爱甲报出来安尼吼，这药师真正真恶心吼，真正太恐怖诶吼，记得去间提药啊吼，咱咧好比你真正去害害死安尼吼，乌白乱讲提药啊，你去啊攻毒诶吼，打工诶吼，这走起来差一下叫害掉，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吼，这个即马医生吼加患者吼，有当时啊吼，这个。医病关系又无啥好吼，上吊就是一挂尿气啊塞啊，这款人哦，一定要甲医生发班。

0: 有分日期吗？有分什么时候吗？
1: 啊，那个随时都送了，你一落天都可以送了。
0: 好 ，OK， 那我
1: 就。哎、欸、呀，那个钱哈、哦，嗯，我十二号不是有订那个低蛋堡呢哈？
0: 对 对, 对对对。
1: 那钱在我这里收。
0: 钱在你那边收。
1: 哎、欸，
0: 好，那我了解。
1: 好，
0: 好，好。
1: 加1900就是。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好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来讲到合作兵，过来拢伫新歌兵，啊，我们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接到，卡到2831-5819。2831-5819，咱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啊，咱那边交代要还有咱新人一卖来，啊，即马登记交代，咱拢拜时给你送回去哈。咱新人一卖来，咱管啊，够有咱加一罐乌麻粉哈。啊，对啊，咱了咱咱咱冇交代还有，谢谢你哈。啊，够足侪好朋友都打电话来哈，都是谢小姐，谢小姐来交代来还有，谢谢你哈。2831-5819，电话靠就靠多。各界新闻，好咱好朋友有各界各地的新闻拢伫内底哈。啊，咱高倍油米米米的，我冇讲个教咱的好朋友哈。啊，咱啊身体够用，咱就唔免特工去食药哈。真侪的朋友讲啊，我食这开啊咧食药，有影咱开钱诶，当然卖开迄个要食药物件，开去医生馆看医生，和医生看。即系讲特工都爱记个药啊物件哈。难讲药啊三分毒啊，真正有影。你看最近这药师啊，提个。讲什么？反正我别讲啦。什么提能提等啊？油啊，无路用的油啊，吼，爱提来试看嘛？会使安尼试的吗？可以这样子吗？这油啊，拢三分毒嘞，吼，通通都是这个啊，有这个毒性的这个在内底啊，用了丢就丢，啊，用了唔丢就变成啥？变成害人的物件，吼。

所以讲哦，药师应该是专业的咧吼，所以讲咧，好比我感觉应该是每一个药师哦，拢是真专业，也袂乌白母啦。但是一般也像这款的吼，头这嘛是先把酒话慢慢头一边听着安尼吼，竟然我有用这个药啊吼，家己的员工来下药啊，了这個、做药师竟然做这款工课，所以讲哦。哎，这代表啥？这有氧啥运动啦？咱当然一当卖家，上好是卖家，家己的健康，家己的哈，身体个够用够在啊。杏仁燕麦奶当作渣等，当作小药包来吃。哎，你不要小看里面的这个高钙的成分哦。哈，一天不是叫你喝高钙，是给你补充你的钙质，好咱有钙质有够，身体自然就跟人不同款哈。啊，个在当作渣等，当作小药，尤其是我真建议咱真侪小朋友囡仔人哈，出门。上班上课进前，你甲泡一杯燕麦奶，佮加一汤匙啊，咱的乌麻粉，真的很好喝哈。唔捌啉过，你甲试看麦哈，足香的，足好啉的哈。即马咱弄上新的啊，这个上钙油，这鹰高钙哈，叫做九倍四啦哈，九倍四啊的啦哈。啊，这个乌麻粉啊的高倍油的啊的哦，高倍油的，咱的这乌麻粉，鹰高粉粉绵绵绵，又又油，好，咱的喝表啉起来，甲人无同款的。啊，这个杏仁燕麦奶，你提等于买些泡牛奶、泡咖啡、泡豆奶，通通都可以，一组才1300块，1300块钱，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哦。

来，空调包包先来个和平报告气象资料哈，最近天气拢无稳定哈，但是明仔在后日有较好天气数啊哈。受到风台刮有关流所影响，这两天啊，咱的和平感官天气无讲介稳定，不过明仔在开始哈，风台开始远离了，咱的和平哈，这个部分所在都开始转为较好天的天气形态啊哈，所以讲咱的和平明天后天把握好天气，但是拜三以后一个变天，想要讲因为啊，这个要日秋以来头一波的东北季风要来啊哈，所以讲。拜三开始，后礼拜拜三开始到拜五为止啊，北部地区、东部地区会个变天，不但咧高温个会落到这里啊降两三度左右啊哈，所以请咱个朋友衫会记家己脱者，正经东北季风要来啊哈，秋天正式要来临了。

新闻阁继续来讲到，这个最近咱的好朋友吼，这个那讲吼开车吼，当时啊个人吼，想哇，人嘛会真抓狂，因为这叫做逼车啦吼，这逼车。被车吼，这嘛是算违法的哦吼。来另外边花莲道一名31岁姓姓的查甫人，因为驾车载女朋友无注意去驶入到汽车道，啊，赶紧的被驶出来了，去后后边火车啦，这个甲崩啊崩不倒，紧安尼吼，佮佮弱安尼啦吼，啊弱个弱歪，弱个弱歪安尼吼。那么两个人都开始去冤家啊，吼啊火车吼沿路一直甲对，对超7-8公里安尼吼。那么这姓姓的查甫人都有佮翕落。讲这叫做恶意逼车啦，消民最后啦，哦，这个也就烧马烧错，错家对警察局派出所去啊，哦，消民都有理由啦，都用个讲哦，哎，就塞住啊汽车道啦，我不要一个驾驶啊，啊，这个哦，这个其他奥多巴来讲哦，啊，这塞车的、废车的呢，一直讲这个逼车啦，安尼危害啦，嘿，两边哦。这里啊，这冤家起冲突，召集到派出所去理论吼、哦，所以讲你要看卖，这开车开家讲哦，大家冤家。这真侪人拢会安尼哦，即马拄着的拢会安尼哦，因为即马这里啊真侪人脾气嘛，不讲该稳定啦吼，定定哦，这冤家，定要跟人冤家吼，这拢是情绪控管不好啦吼。有当时啊，大家小牛之类啦吼，难免咱塞车开车，拢有加减有时间差的时阵，大家小牛者得好啊，对不？哈，小牛者得好啦吼，不要因此啊啦伤了和气啊。当然那真严重。

那买晒垂直的啥警察叫派出所来理论没有关系，但是要卖恶意啊逼车吼，你啊恶意逼车四大丁啊错干达交，咱的好朋友真正无必要，你就打电话叫警察来，叫警察来理论，想对想唔对，和警察来做公亲，安尼就对啊嘛。

来，即马诈骗集团足济吼，啊，什么拢骗吼，什么拢骗，即马连进前讲。诶、欸，几落诶，即、這个年前吼，咱这疫情的中间吼，即、這个注射采购的即个 BNT 疫苗叫用骗球啊，哈，骗十一个啊，咱那个朋友即卖已经将扎将扎将结啦，哈，那么将即、這个啊，即、這个拢总有十七个人吼，十七个人拢甲医生发办，不过有诶已经拢逃走出去啊，有诶走去香港啦，要走去倒位去啊，呢，即卖调查局拢伫通缉当中哈，通缉当中，所以你看卖新冠肺炎期间吼，即、這個、发国国难财啦，吼国难财。真正是唔正人哦，这个人真是恶足恶极咧，你吼，佮欺骗着这个租借、租借这种情况呢，这种是人关出来的吼，结果咱的那边又叫这个租借嘛是会拄着这款人，你讲好嘛？所以咱社会上有偌济诈骗集团伫咧咱身躯边啊，咱根本都唔知啊。即马诈骗集团是真正作祟，所以有在阿红电台将这新闻消息提供咱的那边做参考，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加一份心。啊，咱那边吼，真侪诈骗集团，真正用各种的办法，要来给你骗啊，你啊，要来给你骗。所以咱小心，再小心，只有靠咱家己。啊，那无讲实在哦，这诈骗集团抓都抓不完啊。来，诈骗集团抓不完，上主要就是因为啦，伊拢唱碟无凹。啊头前吼去领钱的啦，这车手拢总是瘾头，像咱讲有影，啊这拢去用掠去，啊掠去了拢是这车手吼啊领钱的这人负责啊，啊其他的人拢比伫后边卡争拗，你根本都唔知讲伊是虾米人啊，找不到他，所以讲不怪哦掠。不姓咧，红不姓红啊！你吼，高雄前阵最近都大批警员吼埋伏，去抓到三名少女，十四岁少女哦，咧做车手哦，咱你好朋友哦，即摆车手拢。啊，拢找幼气的哦，是啦，因为幼气的吼，未叫你爱乖啊，未成年嘛，所以讲年纪轻轻，那些好朋友都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落网的时阵哦，跟那个警察讲，我是应征哦，刚刚过尔，伊叫我领钱，我有领钱，我哪会知啊？那些好朋友啊，拢用这步的，啊，这少年人哦，未叫你爱乖嘛，因为还个未成年啊，所以讲那些好朋友即马啊，这诈骗集团拢利用这款少年家吼，目的。啊，无脑，无知又无脑来骗您做工贵，结果即马拢变成诈骗集团利用工具啊！你哈。

费我唔掉哈。好，谢谢，拜拜。哎哎哎。来，过来讲新闻，讲家人有一个太高暖炉的查甫人去讲偷翕人洗身躯，未见小生目尖嘛呢？哈，小弟哥哈，最近一个查甫人伫咧这个家人啊呢？哈，哎，偷翕人迄、那个，人迄个查，哎，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这个啊，人洗身躯啊呢，哈，洗身躯啊，这个啊，当场向抓到啊呢啦，哈。那么这查甫人都跳江吼，伫咧人夜景啊呢，知影这件事夜景啊呢，哈，用手机啊，出去到棚内底去人偷伊啊呢啦，哈，偷看人变数，偷看人洗身躯，好，啊好解释。这对方发现哦，好，甲念一个啊，骂一个啊，赶紧去报警啊呢，哈，警方去调查，监视画面调查，才知讲。

姓杨的查甫人，好抓到了，不是干啦，这对阿阿这个母阿囝了，一对母阿囝吼，洗身躯的相片啦，上厕所的相片，拢叫用偷去安尼吼，一手机内底，搁有这个啊，电脑内底，规堆啊。拢是小路的这个啊，这个无情商、无情苦，这影像真正有够太高的咧吼。那么即马虽然应该讲，个人得检视啊，真早总结了，认为说，因为查甫人。

这乱世用重点啦，无这拢袂惊啦。这个破四年，啊，若个反应可能嘛免啥关咧吼。所以讲咧，好比讲这个出来嘛是同款啦。所以讲这恶性袂改啦。所以那恁好比讲这有诶住楼卡厝诶吼，啊，这些上古建吼，伫咧边，这个啊，这巷仔头，你是讲啊，无啥人咧行吼。有诶人哦，知影讲哦，这你即间民宿诶。手机啊，提来翕，即个手机啊，翕头翕足紧嘞，吼，所以讲咱随时注意吼，这种真侪有只变态色狼哦，拢有可能会讲偷看哦。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要交代要欢呼，靠，就靠通，2831-5819。

0: 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5: 咋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6: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

0: 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